0: 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的9月初，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百年难破的伦敦开膛手杰克连续杀人案可能找到真凶了。48岁的业余侦探商人爱德华兹揭秘了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称这名至少残忍杀害了5名妓女的凶手是波兰籍的移民亚伦科斯明斯基。开膛手杰克一度被列为世界10大神秘悬案之首，本期节目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嗜杀恶魔百年前如何震惊英伦三岛的。19世纪末，白教堂区是伦敦城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游客只要花几个小钱便能够在低档酒吧喝个烂醉，或者找个妓女作乐。有人估计这个区大约有数千名妓女。1888年的8月6号，午夜，酒吧的灯还在醒目的亮着，街上的行人已经不多了，不时可以看到醉酒的水手和无家可归的失业者，当然，还有街边衣着暴露等待顾客的妓女。这是19世纪末英国没落城镇的典型夜景。一个叫做约翰·里夫斯的搬运工刚刚走到乔治亚特大楼，沿着楼梯往家走，他喝了一夜的酒，此时还醉意十足，只能踉踉跄跄地走着。忽然他在楼梯上被一团软绵绵的东西绊倒了，他睁大眼睛去看，这才发现是一位女士。搬运工里夫斯下意识地用脚推了推女士的身体，可是这地上的女人却没有动，他这才发现这是一具死尸。里夫斯此时的酒醒了有大半，立刻奔到街角的警亭报了警，警官巴瑞和验尸官匆匆赶来。地上的死者大概有5英尺2英寸，也就是大约身高1米57，前面的牙齿缺了几颗，穿着廉价破旧，下身赤裸，腿扭曲着，仰面躺在血泊中，仿佛曾经奋力地挣扎过。被害人的气管和食道被切断，尸体上还有大小的刀伤39处。经过走访调查，警察很快就识别出死者的身份，叫玛莎·特纳，是一名28岁的妓女，大约死了有3个小时。在维多利亚时代，妓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并且不被人们同情，又经常出没于危险的夜晚，伦敦白教堂区的妓女被害的案件实在是太平常了。巴瑞警官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草草地在记录中写下了杀人犯不详的字样，就算是结了案。伦敦城里的各家报纸对这桩案子也了无兴趣，只字未提。谁知道过了20多天，8月31号的拂晓之前，又有一件凶案报了过来，报案人是一名叫威廉·克罗斯的马车夫。他驾驶马车经过白教堂区的巴克斯罗街的时候，被路上的一堆雨棚布挡住了路，他急忙把马车停住，并试图把这些布清走，

0: 当他揭开布的时候，却发现布堆下面躺了一个女人。起初他以为这是一个喝醉的妇人，狠狠地踢了一脚，想把她踢醒。女人的头却咕噜的一声滚向了一边的肩膀，毫无防备的克罗斯吓得跳了起来。他向警察说，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如此可怕的场面。警官巴瑞赶来之后，发现死者又是喉管被切断，头部还被刀从左耳整齐地划到了右耳根，刀痕一共有八英寸长，切断了所有的血管、肌肉组织和软骨，轻微地擦过颈椎骨，然后在右下巴下方三英寸的地方停顿。更恐怖的是，这个女人还惨遭剖腹。巴瑞回忆说，那情景就像是手术台正在做剖腹手术的病人一样，腹部被精准地划了有数处切口，内脏完整地露在外面。巴瑞摸了一下尸体，还有余温，凶案应该刚发生不久。巴瑞警官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这显然不再是一起普通的凶杀案件。验尸官基林对警官巴瑞说，从刀痕上看，这是一把长匕首留下的，从手法上看，显然出自一个动作利索、熟悉解剖技术的人之手。受害者的名字叫玛丽安·尼克尔斯，42岁，她也是一名妓女，所有的刀伤都是由左到右的。验尸官基林认为凶手惯用左手，他推测凶手估计是迅速出手将他杀害，然后再划出了其他的刀口。警方推测凶手的作案方法可能是寻找妓女，然后拿性交易作为借口，诱使那些女人跟着他走，将他带往偏僻黑暗的角落作案。由于妓女卖春的时候往往转身背对着顾客，这似乎为凶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让他能够趁他毫无防备的时候割破他们的喉咙。由于白教堂区的这两起凶杀案行凶的方式奇特，而且都瞄准了妓女，这引起了伦敦新闻界的注意。老牌报纸《泰晤士报》兴致勃勃地为凶手起了个“白教堂杀手”的绰号。关于白教堂杀手的新闻报道还没有停止。一周之后，也就是9月8号的拂晓时分，在汉伯瑞街，当警官约瑟夫·钱德勒正在巡逻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座公寓楼里传出了急迫的呼救声。约瑟夫急忙跑过去，在公寓的门廊口，他与一位公寓房客撞在了一起。那个人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用手颤抖着把约瑟夫的眼神引向门廊里的墙上。墙上已经被血浆弄得一塌糊涂，墙上靠着一个遍体是血的怪物。约瑟夫警官勉强凑近了，才辨认出这是一具女尸。尸体的脑袋已经被齐齐地砍下，却又被诡异地用一块红色的头巾裹着搁在了尸体的脖子上。尸体的腹部也被做手术般的开了膛，腹部的一些肉被割走了，死者的一个肾被完整地切了出来放在地上。经过调查，死者名叫安妮·查普曼，绰号金发安妮，也是个妓女。此案一出，英国舆论轰动，接二连三的虐杀血案都发生在白教堂区半径仅仅200米的区域，而且死者均为妓女，杀人手法极端的残忍，而且大街上每个晚上还有数十名的警察在到处巡逻，也未能阻止凶案继续发生。白教堂区陷入了空前的恐怖氛围当中，警察的尊严也被新闻媒体质疑。警察挨个搜索了伦敦200家乞丐收容所，四处设卡盘查，但还是一无所获。更没面子的是，他们放出了数量众多的警犬在白教堂区的穷街陋巷里搜寻，可是几天下来凶手没有找到，白教堂区的七塘八弄却绕晕了这些警犬，以至于大部分的警犬都是有去无回。警察又不得不贴出告示来，并通知伦敦的各区警察帮忙找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市民，自发成立了一个警惕委员会来联防自卫，任务是收集嫌犯情报，帮助警察了解凶手动向，并在每天夜晚协助警察巡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白教堂区的人们被切身的恐怖折磨得近乎神经质，各种捕风捉影的假线索是纷纷涌现。警惕委员会收到了大量的检举信，人们监视邻居，互相告发。有一个名叫约翰·皮泽的波兰籍犹太人因检举而被捕，而事实上这个人只是个鞋匠，幸亏他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这才脱罪获释。就在伦敦市民人心惶惶的时候，凶手主动现身了。1888年的9月12号，伦敦一家通讯社中央新闻处在他们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从最近一次工作样品中提取了少许红色液体，装进一个小瓶内，以便蘸着写字。遗憾的是，这红色液体一会儿就变得太稠太黏，像浆糊似的，我没法用它书写，我只得改用普通的红墨水，我想可以凑合。明信片是用秀丽的斜体字书写的，信中详细地讲述了几起血案的细节，同时还发泄了对妓女的仇恨。信的落款处写着一个明显的假名，开膛手杰克，并威胁还将继续作案，下次我将割下死鬼头上的耳朵给警察看。警方接到这张明信片之后，把字迹当作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立刻照相制版，翻印了数千份，散发到各处，请人们辨认字迹。但对于一个善于伪装的罪犯来说，变换字迹写字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字迹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各地寄来的检举信浪费了警察很大的精力，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开膛手杰克的绰号却是广泛的传播开来。1888年的9月29号午夜1点，开膛手杰克再次出手，在白教堂区的伯纳街外籍劳工聚集的宿舍楼前，一名叫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妓女被杀害，并弃尸于马路中间。正当警察们还在案发现场勘查的时候，离伯纳街仅10分钟路程的麦特广场的街道中央又发现了一具女尸。这具女尸是凯瑟琳·埃多斯，也是一名妓女。她不但被开了膛，而且肠子也被揪出来缠到了脖子上，肝脏也被掏了出来，还丢了一只肾。除此之外，尸体还遭到了各种骇人的虐待，以至于警察的记录长达几页。这两起凶案的案发处都是行人较多的地方，麦特广场甚至每隔15分钟就会有警察与市民巡逻人员光顾一次。10月16日，主席写了一封信，不仅扬言要继续作案，并且随信寄去了一个邮包，里面装着半只肾。凶手敷衍说：仅送肾半只，因为另外半只被我油炸之后享用了。经法医辨认，这只肾正是受害者凯瑟琳的，因此这封信也确认无误，是来自凶手的。开膛手杰克看起来很熟悉白教堂区，而且完全不把警察放在眼里。警察厅的厅长查尔斯·沃伦爵士面对着社会的压力一筹莫展。一个月之后，新一起的血案将开膛手杰克带来的恐怖推向了顶点。玛丽·简·凯利是白教堂区颇有姿色的妓女，曾经使不少的权贵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正值妙龄，原本是伦敦高尚区的高级妓女，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了白教堂区，地点就在开膛手杰克经常狩猎的地盘。11月9号的晚上，凯莉被人看到挽着一位身材魁梧、穿着讲究、蓄着红

凌晨三点，凯莉的房东敲了半晌的门，却没有回应。凌晨四点，凯莉的房东打电话给房东，说房东已经搬走了。棕色的八字胡须的男人的胳膊回家。直到午夜一时，凯莉的屋内还不时的传出歌声与嬉笑声。次日上午九时，凯莉一般此时都在家，房东照例差遣佣人向她索要房租。佣人敲了半晌的门，而屋内却无人回应。 奇怪的佣人还以为凯莉为了躲避房租而故意不开门，于是他爬上了一只垃圾桶，探头顺着房间的一个天窗向屋里张望。但是当他的目光触到屋里的场景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滚倒在地上。他一边发出平生未有过的尖叫声，一边向着巡警站跑去。他对警察说。 除非是恶魔，正常人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的。凯莉的屋子就像被一只嗜血的猛兽光顾过一样，屋子里到处都洒满了大片的鲜血，正中的墙上还挂着一段肠子。第一个进屋的警察刚打开门就呕吐着跑了出去，再进去的时候，法医与警察全都下意识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这是第一次发现开膛手杰克在室内作案。与在大街上作案不同，这次他有着充分的时间进行解剖，不必担心被人看到。凯莉就像别的受害的妓女一样被割断了喉咙。除此之外，她还被一刀切至了脊椎骨，整个躯体被肢解，如同凶手在上一封信中所预告的那样，凯莉的鼻子和耳朵被特意的切掉。 最骇人听闻的是，屋里的桌子正中摆着凯莉的心脏，两侧则按对称的形状摆上了她的肾脏和乳房。凶手还把凯莉生前所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了桌边的椅子上。验尸官推测，开膛手杰克想完成这样的作案，至少也得花费2个小时，平心静气地仔细收拾。 因为法医自己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把尸块找齐，然后拼凑复原。这个空前的血案就像一枚重磅的炸弹，激起了全英国人的愤怒。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亲自过问了此案，并连发3道诏书，要求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务必要尽快的缉拿凶手归案。 警察们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想尽了办法，甚至派出了数十名女警扮成妓女，夜晚在白教堂区站街当诱饵。当时有一种流行的传说，认为死者的眼睛能定格留存其临死前看到的图像。警察于是将数名受害者的视网膜全都摘取下来拍照研究，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伦敦警察成为无能的代名词。伦敦警察厅的厅长查尔斯·沃伦爵士，即使脸皮再厚，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引咎辞职。开膛手杰克就像徘徊于雾都的幽灵一般，令整个伦敦的居民终日惶惶不安。人们开始疑神疑鬼，演绎编排出各种关于他的传说。开膛手杰克。 专杀妓女，有人就认为这个开膛手是上帝之手的化身，专门下凡来惩治那些下贱淫荡的女子。有人认为开膛手本人就是个警察，另有人认为他是个神父，还有人认为他是医生或者是屠夫。1889年的新年伊始，伦敦警察厅突然高调宣布终止调查。 撤走在白教堂区密集巡逻的所有警力，市民陷入恐慌之中。警惕委员会为此质询警方，得到的回答是：往后开膛手杰克不会再给你们带来任何威胁了，因为他已自杀身亡。警方的回答到此为止，拒绝进一步向公众透露凶手的名字与身份。 在这之后，开膛手杰克也确实没有再出现过。这个谜团最终是由梅尔维尔·马克内顿泄露的。他于1889年接替辞职的沃伦爵士担任新的伦敦警察厅的厅长，下令了结此案的人正是他。
关于此案的所有卷宗都被锁在伦敦警察厅的保险柜内，并打上了1992年前不得启封的字样。内顿爵士逝世后，家人在他遗留的私人笔记中无意中发现了对凶手姓名的记载。他提到凶手叫蒙塔古·约翰·德鲁伊特，此人出身豪门，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等名校，学习成绩非常的出色，而且打板球的时候还显示出了出众的爆发力。1882年，他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在伦敦职业事务所登记当上了律师。1888年，他刚满30岁，正值英年，却突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业，跑到了一所私立的学校当了学监。据说德鲁伊特曾经致信伦敦警察厅宣告自杀，信中的字体与凶手的字体颇为相似，而且德鲁伊特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写出娟秀的英文诗句。他因不明原因突然改变职业，并且在伦敦白教堂区附近有一个落脚之处。他出身医生世家，懂得一些外科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德鲁伊特在开膛手杰克最后一次作案之后不久就失踪了。1889年2月3号，在伦敦泰晤士河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此之后开膛手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警方认定德鲁伊特就是真凶，但是警方的结论是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之上的，真正的铁证太少了，这或许就是警方对真凶的姓名保密的原因。从开膛手寄来的明信片看，凶手在心理上是一个变态惯犯，不太可能自杀，而且德鲁伊特在凯利凶案之后和自己自杀之前还被人看到在法庭上若无其事地充当辩护律师，如果他真是凶手，这显然也不太合常理。但无论最终的凶手是谁，出于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法律之外的手段残忍地杀戮同类，都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绝不能容忍的。我们也希望英国媒体的最新报道能够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开膛手杰克悬案画上一个句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女性常见病，多常见呢？常见到很多女性身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两个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闺蜜。这个病整体的发生率为5%-10%，也就是说每100个育龄女性当中就有5-10个人患有这个病。它与生育直接相关，关心的朋友比较多，而且呢，大家对于这个病的认识也存在很多的误区。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女性朋友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是多囊卵巢，就认为自己是不是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两个是两种病，不能一概而论。多囊卵巢是指查妇科的腹部彩超或者阴道彩超的时候，发现卵巢里面有许多的小卵泡。在这种情况下，卵巢的体积会出现增大，一般卵泡不容易自行长大，不容易出现优势卵泡，甚至不容易自行排卵。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多囊卵巢就像是一个过于勤劳的卵巢，生产的卵泡多，但是质量不够好，其他方面和普通卵巢无异，不会因为多囊卵巢出现卵巢早衰。无论是否是多囊卵巢，绝经的年龄都是一样的。有些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多囊卵巢的问题会逐渐的缓解。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则是另一个概念。它这个病的中心词在综合征上，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查出来多囊卵巢就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关键是要表现出症状，然后呢，经过检查确定才能说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体现在身体上可能会有以下的症状：第一，月经不规律。多数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会表现为月经量少，几个月才来一次，少数情况下可能为月经不规律，甚至月经量过多。第二，出现痤疮、多毛症、脱发等状况。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体内雄性激素过多，会导致痤疮、多毛、脱发等症状。所以呢，一些患者常常会疑惑，自己明明成年很久了，为什么脸上却不断地冒青春痘呢？体毛怎么会这么多？头发怎么掉得越来越多了？这时候要警惕是否有雄激素过多的问题。第三，长胖。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内分泌障碍病症，一些患者会因此长胖，尤其要警惕的是几个月内的体重明显增长或者腹部的长胖。 第四，常常伴生有抑郁症。多囊卵巢综合征还会常常伴生有抑郁症，而抑郁症又会反过来加重多囊卵巢综合征，两者互为因果。如果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特别是同时出现好几种情况，就应该提高警惕，考虑前往月经病或多囊卵巢专病门诊检查多囊卵巢综合征，进行对症的治疗。总结下来，有多囊卵巢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个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排卵比较少或者特别的不规律，容易出现不孕。据统计，患多囊的人有50%-80%会发生不孕。那是不是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就要不了孩子了呢？当然不是。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症状管理。现在很多人总觉得生病这个事儿，得病了就去看，去医院看了，吃了药，然后就好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很多病是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期的管理。糖尿病、高血压以及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都是如此。如果你这段时间坚持用药，改善生活方式，症状管理得好，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也可以正常备孕，尤其是体重和血糖至少接近于正常，再考虑怀孕。当然，对于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来说，减肥可能确实很困难，但是想要这个病好就必须减肥，可以考虑求助于医院的营养科等专门机构，帮助提升减肥效率。如果肥胖的症状非常重，在权衡利弊之后，根据情况也可以考虑减肥手术、减肥药物等方式。目前市面上有不少博主推荐大家所谓的多囊自愈食谱，大多都是低碳、低脂、低油的健康餐，只能说这样的健康餐所

到人都需要。对于肥胖型多囊患者，也能够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够代替医院的专业治疗。一定要去专业医院，由医生确定你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具体情况，再对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目前病因未明，不能治愈，但是通过专业医生科学的治疗，可以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更年期，你会想到什么？永远失去的生育力、激素紊乱、易怒、潮热、盗汗、心悸、失眠、焦虑，又或者是抑郁。更年期仿佛是一种诅咒，至少也是一组烦人标签。保健品广告告诉你，更年期需要静心安神缓解症状，医生也将更年期视为需要治疗和控制的对象，给更年期的女性开出一份又一份的激素补充药方。更年期真的是一种病吗？有没有可能女性提早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优势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女性更年期的这些事儿。在全世界的动物里，已知有更年期的只有三种：虎鲸、短鳍领航鲸以及人类。其余的动物都可以一直繁殖到它们的生命画上休止符。以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为例，黑猩猩的生育能力在25到30岁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在50岁左右降为零。但50岁也差不多是黑猩猩的寿命极限，在野外，黑猩猩的自然寿命在40年左右，只有少数黑猩猩能活到50岁。黑猩猩没有更年期，失去生育力之日几乎就是老死之时。但人类女性在失去生育力之后还有漫长的生命，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大多数女性在45岁左右失去生育力，50岁左右来最后一次月经，而寿命可达80岁。也就是说，在失去生育力之后，女性至少还有1/3的人生要过。会不会是因为女性本来不该活那么长时间，现代医学替我们多续了30年呢？研究显示并非如此。在委内瑞拉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里，活到45岁的女性有一半几率再活25年。研究者分析了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得出结论，狩猎采集者虽然没有来源稳定的充足食物，没有现代的免疫接种、公共卫生措施、现代医药服务，但是仍有差不多四分

40岁之间有生育力，但失去生育力之后还可以生存很久，可以活到80甚至90岁。在这几十年里，虎鲸老祖母引领着虎鲸群去狩猎三文鱼，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一架失踪的飞机都并非易事，但虎鲸老祖母能够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带领孩子们找到行踪不定的鱼群。在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虎鲸老祖母也为孩子们提供指导和协助。曾经有虎鲸奶奶通过拉背鳍来帮自己的女儿接生的观察记录，一旦失去了虎鲸老奶奶，她的孩子哪怕已经成年也会受到严重打击。在虎鲸老奶奶死去后的一年里，她的女儿死亡的可能性比她在世的时候要高出2.7倍，他的儿子死亡的可能性更是直接升高了8倍。绝经后的虎鲸老奶奶虽然不再生育，却用她的智慧与能力增加了家族的基因延续的可能。绝经后的人类女性很可能也是如此。苏珊·马特恩提出，更年期不是疾病，不是错误，而是人类自然的生命周期与生殖策略，甚至可能是人类之所以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人类呢有几大特点，童年长，寿命长，生育间隔短，对后代密集投资，允许多人带娃等等，这些特点都与更年期有关。这些特点加在一起，给了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最终让我们征服了地球。如果女性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诅咒，而是一种祝福，甚至是智人征服全球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视更年期为疾病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珊·马特恩考证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更年期的看法，最后发现很多文化里根本没有更年期这个概念。人们当然知道绝经，但并没有为随绝经而来的一系列症状特意造个词。在一些地方，女性甚至觉得绝经挺好的，不再有养育幼儿的沉重负担，不再需要每个月应付麻烦的月经，也不再需要考虑与月经相关的禁忌。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的地位上升了，同时精力智力还都处在高峰期。更年期绝不代表着枯萎，反而开启了人生里最自由美好的时段。而现代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个概念，大概呢是在18世纪才开始出现的。社会对更年期的看法，也会影响到更年期女性对自己正经历的阶段的看法。说到底，许多关于更年期的研究可能有着一个预设的前提，更年期是一种疾病，是激素的缺乏。然而育龄的激素水平就应该是一辈子的正常标准吗？没有人会觉得还没发育的5岁女孩缺乏激素，更年期的低激素水平为什么不能是这个人生阶段的正常呢？许多针对更年期的激素补充疗法的确带来了些微好处，缓解激素快速变化带来的不适症状，比如增强骨质，减轻潮热盗汗等，但同时也造成了轻微的风险上升，比如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血栓的风险上升。也许我们应该将更年期视为一种文化综合征，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确存在，也有其生理基础，但心理和社会因素也会起作用。当我们带着衰退的焦虑去看待更年期的时候，这一切就可能变得更糟。更年期不是生活的结束，在演化里，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最没有负担、最富生产力的阶段。更年期女性曾经是，现在也是人类社会的中间。苏珊·马特恩的这本《月亮缓缓攀登》，书名出自诗人丁尼根的《尤利西斯》：长昼将近，月亮缓缓攀登，大海的喧响在四周回荡，来吧朋友们，去发现新世界，为时尚不晚。这是描写中年人的诗，也是女性的更年期之诗。更年期是人生里一个开阔舒朗充满活力的阶段，长昼将近，但缓缓升起的月亮会照亮新的征程。

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以及更年期之后女性开启新的生命之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

0: 刻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食物。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都没找到，当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宁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亲。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万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华语流行音乐领域出现过一种全球流行歌坛罕见的现象，那就是一种大多数国民所听不懂的方言成为了引领流行音乐趋势的主流声音。上世纪末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它真实的存在，并让人津津乐道，这就是粤语歌曲。粤语歌曲也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代名词，它见证了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香港商业文化的兴衰。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生活中遇到过低谷的时候，或者觉得被特别烦心的事儿扰得无法入睡，觉得好像过不去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今天的这首歌就刚好送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接下来就让我们更共同感受下这首歌的力量吧。

这首《总有你鼓励》是1993年李国祥专辑《多一点温柔》中的一首歌曲，由潘元良作词，李子恒谱曲，赵增熙编曲。那今天播放的呢是谭咏麟和李克勤的经典合唱。这首歌以鼓舞人心的旋律、温馨的歌词和强大的演绎，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迎难而上。在歌曲的灵感中，孤单与无助终会烟消云散。这首歌也融合了摇滚和流行的元素，它从音乐的角度上很好地表现了一个人在困境中的痛苦和无助。但更重要的是，歌曲带给我们一份鼓励和力量，它来自于周围人的关爱和支持。无论你何时何地，当你感到孤单和无助，总有让你重新振作起来的力量。而左邻右里的经典组合更是把这首歌的内涵诠释得淋漓尽致，兄弟情在这里也是完美的体现出来。两人的双剑合璧，令现场的观众热血沸腾，全场轰动。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同样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但是这首歌也是由两位老人合唱的，这首歌叫《沉默是金》，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堪称经典，是香港演艺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典组合无人超越。回顾张国荣短暂的一生，他带给人们太多的优秀作品，从歌曲《当年情》、《无心睡眠》、《风继续吹》，再到电影《霸王别姬》、《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等等，他的每一个作品都记录了他艺术道路上的浓墨重彩。他的演唱嗓音，无论是高亢激昂还是温柔低沉，都如同细腻的情感之泉，深深地触动着每一个倾听者的心弦。而他的演技更是磨练的极致，给观众们带来了无穷的触动和震撼。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的人品一样，都是让人信服，让人喜欢了这么多年。他的光彩照人如流星划过，带给人无尽的痛。他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他用音乐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他的演艺才艺感染了千万观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巨星，更是影坛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动人的歌声还是深情的表演，都成为了他独特的标识，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无法磨灭的符号。深情款款的张国荣用他的音乐，用他的电影，讲述了崭新的故事，播撒了希望的种子。他的作品永远留在爱他的人们心中，永不消逝。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是由黄凯芹、梁艳玲合唱的粤语歌曲。国语歌曲收录在梁艳玲的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中，于1992年发行，由黄凯芹和李亚作词，陈荣森谱曲，卢东尼编曲。从1987年出版第一张唱片至今，黄凯芹出道已快30年了。他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创作禀赋非常，词曲俱佳，一袭舞文弄墨，善写散文和小说。他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期出现，又在另一高峰来临之前突然告退。尽管唱红了一曲《晚秋》，贡献了不少卡拉 OK 热门点唱曲，但作为一名创作歌手，唱红的却总是翻唱歌。黄凯芹心里难受，因为与经纪人不和，当时已红透半边天的他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歌坛。对于当年的不辞而别，黄凯芹坦言说，这一切都是逼不得已。他是一位很有想法、很有才气的一名创作型歌手。1987年，《伤感的恋人》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荣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而他填词的《清新》一曲夺得十大中文金曲奖及作词奖。1988年，《伴侣》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1989年，以《清新》一曲获香港作曲作词家协会颁发的全年电视播放率最高歌曲奖，当选1989年香港电台最受欢迎 DJ。《情深缘浅》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1990年获最难忘 DJ 奖，《请你回来》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1993年，歌曲《笑话》及《自制浪漫》荣获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电台及电视台粤语流行曲最广泛演出奖，可谓是才华横溢的一名艺人。接下来，请您欣赏《再见理想》。

再见理想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黄家驹、黄家强、叶世荣、黄贯中作词，黄家驹作曲。再见理想有两个版本，一是四人各唱一段的版本，收录在唱片《秘密警察》里；还有一个是由黄家驹个人独唱版，收录在1986年的同名专辑里。再见理想是一首落寞孤独的歌，讲述的是黎明前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光。作为一个平民草根地下摇滚乐队，回想到未被大众认可以前仍然艰苦地为音乐

奋斗，那种感觉是失落和无助的。而黄家驹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无助失落的情感。作品描写了他的孤独无助和心灵痛苦，他一次次借酒摆脱现实烦恼，可是冷风吹来更为自己增添了无限的凄凉。然而他深深地知道，人生的意义正是在于不懈的追求，也只有这样人方才不枉此生，所以他要抛开一切，毅然求索。这又是一首感伤的布鲁斯作品，把真实浓烈的感情、明白如画的语言和百哀回肠的曲调融入一炉，成就了他的经典气质，永无褪色。再见理想是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第一张自筹资金出版的粤语专辑，以核带发行混合广东英文的电子音乐特色，其中大部分歌曲反映的是他们在地下乐团不被大众所接受时的感受，失落与无助。再见理想为香港带来一股前卫的气息， Beyond 也向职业歌坛踏出了第一步。1986年，Beyond 还是一群热血的摇滚青年，还没有像后来唱《大地》《乐已怒》《海阔天空》那样成熟理性，并带点悲天悯人的感觉。他们只是在直抒胸臆，他们还是香港的地下乐队，不为大众所接受。再见理想甚至是他们自己掏钱出的，但是听这张唱片，我们就可以完全了解到 Beyond 的音乐精神，更进一步的说，是黄家驹的音乐精神。让我们致敬黄家驹。

说谎的爱人是专辑《封锁我一生》中的一首歌，是创作歌手王杰的第15张个人专辑，也是第6张粤语专辑，由华纳唱片、飞碟唱片于1992年6月发行。1987年，王杰推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势如破竹般雄霸排行榜长达半年之久。不同于时下年轻偶像无病呻吟、交游造作的花式唱腔，王杰歌声中自然呈现出的悲凉与凄苦，触动了都市男女内心深处隐藏的孤寂。也许是因为背负太多岁月的伤痛，王杰的冷峻与孤傲在略带哭腔的嗓音里平添了更多的惆怅。一场游戏一场梦销售量突破百万大关，不仅是王杰个人歌唱事业的代表作，更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王杰的人生如果翻拍成电视剧，那么剧情的精彩程度绝对赚人热泪。当年还没成名的他，由于拿的是香港身份证，没有老板愿意长期的雇佣他，因此只能到处打零工，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送快递，开计程车，唱民歌。为了多赚一点钱，王杰四处打拼，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王杰加入了特技演员的行列，为电影的飞车镜头当替身。虽然常常身受重伤，但身上的每一道伤痕却是他骄傲的纪念。从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的专辑张张畅销，将他推向歌唱生涯的高峰。然而总红的背后竟是赔上健康的代价，碍于合约的关系，王杰每一年必须发行4张唱片，又要配合巡回外地宣传，马不停蹄的行程与工作量使他一度染上了忧郁症与厌食症，瘦到仅剩40公斤。在医生的建议下，他选择暂别歌坛，远赴加拿大调养身心。王杰用他动人的嗓音结合浪子的形象席卷歌坛，成为红遍中港台东南亚等亚洲地区的巨星。至今所发行的专辑与精选集已突破80张，累计销售过8700万，是80年代至90年代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

这首《无赖》是香港男歌手郑中基演唱的歌曲，由李俊一填词作曲，是电影《龙威》的主题曲。2005年12月，该歌曲获得新城劲爆歌曲、劲爆卡拉 OK 歌曲两个奖项。2006年获得第2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200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金曲奖。据说啊，当郑中基收到《无赖》的歌词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李俊一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呢，公司各个男同事听过后都十分的有共鸣。李俊一更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无赖歌词的内容几乎就是郑中基自己的写照，有小人物不得志的无奈及自嘲，有对痴情女友的愧疚和惋惜。无赖是喜剧电影《龙威二》的主题曲，自然会带上一点点的喜感和匪气，与郑中基在电影中的形象十分的配合。前段歌词的主歌着力描写的就是一个放浪的样子。郑中基于1996年发行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左右为难》，1997年在香港发行第一张粤语专辑《情深》，2000年出演《12夜》中的摄影师，2005年他的《无赖》在新城劲爆颁奖礼上被评为新城劲爆歌曲，并在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获得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项。2009年，郑中基出演的《家有喜事》2009，2012年在《4大名捕》饰演《追命》，2013年出演《四大名捕二》。同年，他借低俗喜剧，在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最佳男配角。2017年9月，参演的电影《搞怪奇妙夜》上映。无赖歌词中道尽了无赖的罪行，饮醉酒常犯错，爱说谎，贪心厌旧，怕结婚及自嘲废人等，以及后来的更向女友发表爱的宣言。歌词最后一句，只想跟你终老，凭歌记忆。

这首《早知》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亚洲天王谢霆锋是著名的歌手、演员，父亲谢贤，母亲狄波拉。谢霆锋从小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15岁只身到日本东京学习音乐，一边学习一边靠一把吉他打工维持生活。学有所成之后，回到香港投身演艺界。初出道时形象叛逆，之后一改年少叛逆形象，热心慈善公益，影视方面和音乐方面分别被誉为成龙、刘德华的新生代接班人，被知名导演陈凯歌誉为新生代领军人物。2010年5月12号，张柏芝为谢霆锋产下次子。2001年5月19号，谢霆锋在吉林长春举行了他在中国内地的首场个人演唱会，首次在内地开唱就是开5万多人的个唱，并创造了长春市演出行业中多个第一。同年的7月28号，谢霆锋首次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举办个唱，并分别于5月和10月推出了《玉蝴蝶》和《世纪预言》，两张专辑都是谢霆锋亲自监制，其中大部分包括主打歌皆由谢霆锋作曲。在《玉蝴蝶》正式发售之前，谢霆锋的演艺足迹就已遍及了港台、大陆、日本、美国、澳洲及东南亚各地，有推出专辑，有演出电影，有拍摄广告 MV， 有世界巡回演唱会，有获颁奖等等。谢霆锋尚未出世就已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他在聚光灯下长大，出道前就是公众人物，如今的身份是歌手、演员、词曲作者、制作人以及特效公司朝廷的老板，一直是被前辈最喜爱、最看好的中心人物。周润发多次钦点他为最有潜质的接班人，刘德华称谢霆锋时代无可替代，成龙预测他为未来华语影坛的大哥大。他是天生的娱乐圈之子，有关他的一切远未结束。谢霆锋的唱功非常了得，嗓音粗犷沉稳而极具爆发力，歌声极富感染力，可以成功地掌控听众的情绪。在他的音乐里，既有着超越他的年龄的成熟、理性、冷静而深刻的思想，又有着新兴人类特有的勇敢、倔强、冲动和激情。电影中的谢霆锋更是迷人和精彩，俊俏的外形无疑是他很大的优势，但是更加不容忽视的是他出色的演技和勤奋拼搏的精神。

0: 这首《无奈》是《爱云书》里专辑中的一首歌曲。《爱云书》是林一峰于2012年9月11日发行的一张专辑，由郑国江、卡龙等人制作，共收录了15首歌曲。这张专辑获得了华语金曲奖10大华语唱片。《爱云书》虽然表面上是一张翻唱专辑，但是它更像是从一种昨天的美好意境出发而重新展开的一段旅途，表达了他对自己挚爱的偶像徐小凤的一份深深的敬意。他渴望那些歌继续去荡漾一股沉醉的气息。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
1: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端府的话，我说他骗了人家的戒指，还要向人家借银子，这是什么说话？端府说，须知云府没了这个戒指不能见他老子，这明明是讹诈，还是借钱吗？你又是哪里来的耳报神？我昨夜当面的还没有知道，你倒知道的这么详细。那这也是应该的，我因为天气冷了，买了点心来家吃了，往往冷了，今天早起刚刚又来了个朋友，便同到馆子里吃点心。我们刚到了，恰好他也和了2-3个人同来，在那里高谈阔论，商量这件事儿，被我尽情听了。原来你也认得他，我和他并不招呼，不过认得他那副尊容罢了。这是秘密的事儿，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扬起来？他正要闹得通国皆知，才得云府怕他呢。我今日来是专程奉托一件事，请你对志农说一声，叫他不要请我吧。他现在的病情，去死期还有几天，又不便回绝他，何苦叫我白赚他的衣襟呢？你放心，他那种人有什么长性，吃过你2副药不见效，他自然就不请你了。端府又谈了一会儿，自去了。到了晚上，我想起端府何以说的智农的病如此厉害，我看他不过身子弱点罢了，不免再去看看他是何情景。 想罢出门，走到林慧卿家与志农周旋了一会儿，问他的病如何，吃了端府的药怎样。志农说，哎，总是那样不好不坏的，此刻除非有个神仙来医我，或者就好了。慧卿在旁边插嘴说，胡说，不过身子弱点罢了，将息几天自然会好的。你总是这种胡思乱想，那病更难好了。方才又请了端府来，他还是劝我早点回去，哎，说上海水土寒。慧卿又插嘴说，郎中嘴是口，说到哪里是哪里。据他说上海水土寒，上海住的人早就一个个寒得死完了。你的病不好，我第一个不放你走。已经有病的人再在轮船上去受几天颠簸，还了得吗？说罢又回头对我说，老爷，你说是不是？我只含笑点点头。志农又说，哎，便是我也怕到这一层，早年进京会试走过两次海船，晕船晕得了不得。我故意向慧卿看了一眼，对志农说，我看暂时回天宝站去调养几时也好。慧卿抢着说，老爷，你不要疑心我们怎样，我不过看见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笨手笨脚，服侍的不称心，所以留他在这里住下，这是我一片好心，难道怎样了他吗？啊，我也不过说说罢了，难道我不知道他离不了你啊？我说你不过。正说话时，外面报客来了，大家定神一看，却是祥云府。招呼坐定，便走进志农身边，附着耳要说话。我见此情形，便走到西面房里去看妙计二人。只见另有一个人拿了许多群门群花挽绣之类在那里议价，旁边还堆了好几匹绸胄之类。我坐了一会儿，也不惊动志农，就从这边走了。从此我三天五天总来看看他。此时他早已转了一生，大计身容锁阳，肉从容专服下去，却见他精神好了许多，只是比从前更瘦了，两拳上现了点绯红颜色。如此又过了半个多月，一天我下午无事，又走到慧卿处，却不见了志农。我问时，慧卿说回站房去了。为什么忽然回去了呢？
5: 他今天早起病得太重了，他两个朋友说在这里不便当，便用轿子抬回去了。
4: 我心中暗想，莫非端府的说话应验了。我回号里左右要走过大马路，便顺便到天宝站一看，他已经不住在楼上了，因为扶他上楼不便，就在底下开了个房间。房间里齐集了七八个医生，妙计二人忙作一团，智能仰躺在床上，一个家人在那里用银匙灌他吃参药。我走过去望他，他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众医生在那里七张八嘴，有说用参的，有说用贵的。我问法人说，我前天看他还好好的，怎么变动起来？法人说，今天早起天还没亮，忽然那边慧卿怪叫起来，我两个衣服也来不及披，跑过去一看，只见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连忙扶他起来，躺在醉翁椅上，话也不会说了。我们问慧卿是怎生的，他说起来小便立脚不稳，栽了一跤，并没什么事儿，近来常常如此的，不过一搀他就起来，今天搀了半天搀他不动才叫的。我们没了主意，姜汤参汤胡乱灌救，到天色大亮时他能说话了，自己说是冷得很，我们要和他加一床被窝，他说不是，是肚子里冷。我伸手到他口边一摸，谁知他喷出来的气都是冷的，我才慌了，叫人背了他下楼，用轿子抬了回来。我说请过几个医生，吃过什么药了？法人说，今天的医生只怕不下三四十个了，吃了五钱肉桂下去，喷出气来暖和些， 此刻又是一个医生的主意，用钱浆煎了参汤在那里吃着。说话时又来了两个医生，向法人查问病情。我便到床前再看看，只见他两拳的红色格外厉害，才悟到前几天见他的颜色是个病容。因问他说：“此刻可好点儿？”志农说：“啊，稍微好点儿。”我便说了声保重，走了回去。和季之说起，果然不出端府所料，陈志农大约是不中用的了。到了明天早起，他的报丧条已经到了，我便循着俗例送点蜡烛长定过去。又过了十来天，忽然又送来一份附帖，封面上刻着木舍寿圣安的字样，便抽出来一看，附帖当中还加了一扣哀启。及至仔细看时，却不是哀启，是个知启。此时季之在旁边见了，说：“这倒是个创建啊，谁带得出面，又知些什么呢？”我便摊开了，先看是什么人具名的，谁知竟是本地印委各员，用了全贤姓名同句的，不禁更觉奇怪。极致看到文字时，只看到我和季之两个几乎笑破了肚子。你知那知启当中说些什么？且待我将原文照写出来，大家看看。其文如下：志农笑脸，某某方伯之公子也，生而聪颖，从幼即得父母欢，稍长即知孝父母，敬兄爱弟，已故孝弟之生闻于闾里。方伯历仕各省，孝廉君随任，扶劳奉养无稍见，已故未得育童子嗣。某科方伯方任某省监司，未知原吏入监，令回籍应乡试。孝廉雅不遇曰：“科名事小，事亲事大，而不遇，暂为色孝也。”方伯则以大义，时勉强守徒，榜发登贤书。孝廉泣曰：“科名虽侥幸，然为色孝已半年余矣，其真挚之情如此。”月岁入都应李为氏，沿途作思亲诗80章，一时传颂遍都下，故又有才子之慕，即报罢，即持意凡属，问安世善，教之素息，一家敬谨。与人曰：“将以补前此之阙于万一也。”已故数年来非有事故，未尝离寝门一步。去秋，其母某夫人事疾，孝廉侍奉汤药，衣不解带，目不交睫者三月月。其冬遭大故，孝廉痛绝者屡矣，赖就得苏，哀回古励。前告其兄曰：“弟当以身殉母，兄宜擅自真位，以奉严亲。”兄大惊，以告方伯。方伯父则以大义，始不敢言，然其殉母之心已决矣，故今年秉于方伯，独任奉丧归礼，沿途哀泣，路人为之动容。府邸上海，以哀悔成病，不克前进。奉母夫人旧，暂错于某某山庄，几则暂寓旅舍，仍朝夕服病，亲至厕所哭殿，风雨无见，家人苦劝立祖不听也。至某月某日，竟遂其殉母之志矣。临终遗言，以催蝶恋，呜呼！如孝廉者，诚可谓孝思不愧矣。查历载，孝子顺孙，国有环形其节，得详具事略，奏请经表。某等公欲私事，不便淹没，除巨祥都府学县外，仅草具事略，福望海内文坛，府赐鸿文巨制，以彰风化。

其实并不可笑，照你这种笑法把天下事都揭穿了，你一辈子也笑不完呢。何况他所中的就是一个训字，古人有个成例，醇酒妇人也是一个训法。我听了又笑起来，这个待他变得好得很，但可惜他不曾变作人虾，如果也变了人虾，就没有这段公案了。人家说少见多怪，你多见了还是那么多怪。你可记得那年你从广东回来说的有个什么淫妇见牌坊的事儿，同这个不是恰成一对儿吗？依我看，不止这两件事儿，大凡天下事儿，没有一件不是这样的。总而言之，世界上无非一个骗局。你看到了妓院里他们应酬你起来何等情因意志，你问他的心里都是假的。我们打破了这个关子，是知道他是假的，至于那当局者迷一流，他却偏要信是真的。你须知妓院的关子容易打破，至于世界上的关子就不容易破了。唯其不能破，所以世界上的人还那么熙来攘往，若是都破了，那就没了世界了。这一说只能比人情上的情伪与这形式上不相干。形式与人情有什么两样？你不想想，南京那块血迹碑，当年圣儿重制的，说是方孝孺的血荫成的，特为造一座亭子嵌起来，其实还不是红纹大理石，哪有血迹可以阴透石头的道理？不过他们要如此说，我们也只好如此说，万不宜揭破它。揭破它就叫做煞风景，煞风景就讨人嫌，处处讨了人嫌，就不能在世界上混。如此而已。这血迹碑是一件死物，我还说一件活人做的笑话给你听。有一个乡下人极怕官，他看见官出来总是袍褂靴帽铃子顶子，以为那做官的也和庙里菩萨一般，无昼无夜都是这样打扮起来的。有一回，这乡下人犯了点小事儿，捉到官里去，提到案下听审。他抬头一看，只见那官果然是袍褂啊铃子顶子不曾缺了一样，高高的坐在上面，把经堂一拍，贺他招供。旁边的差役也帮着一阵斥喝。他心中暗想，果然不差，做老爷的在家里也打扮得这么光鲜。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把公案的桌围吹开了。那乡下人仔细往里一看呢，原来老爷脱了一只靴子，脚上没有穿袜，一只手在那里抠脚丫呢。说的我不觉笑了，旁边德全、子安等都一齐笑起来。季之说，统共是他一个人，同在一个时候，看他的外面何等威严，接起桌围一看，原来如此。可见的天下事儿，没有一件不如此的了。不过我是接起桌围看过的，你们呢，都还隔着一副桌围罢了。我们谈天是在厢房里，正说话之间，忽见门外跨进一个人，直向客堂里去。我一眼瞥见这个人十分面善，却一时想不起来，正要问季之，只见一个茶房走进来说，狗大人来了。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这个是许多年前见过的狗才。季之当时即到外面去招呼。原来狗才的故事先两天季之说过，说他自从那年会通了都县亲兵，得了个营务处差事，扩了几年，就这几年里头弥补以前的亏空，添置些排场衣服，还要外面应酬，面子上看的是极阔。无奈他空了太多，穷得太久，他的手笔又大，因此也未见得十分裕如。何况这几年当中，他又替他一个16岁的大儿子娶了亲。这媳妇儿是杭州住房旗人，父亲本是一个骁骑教，早年已经去世，只有母亲在世，凭媒说和把女儿嫁给狗大少爷。过门那年只有15岁，却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0: 狗观察带了大少爷到杭州就亲，喜气过后回门会亲朱氏亭等，便带了大少爷少奶奶一同回了南京。少奶奶拜见了婆婆，三天里头还没话说，过了三天之后，那狗太太便慢慢发作起来，起初还是指桑骂槐，指东骂西，再过几天便渐渐骂到媳妇儿脸上来了。少奶奶早起请早安，上去早了便骂，大清老早的跑来闹不清楚，我不要受你那些许多礼法规矩，也用不着你的假惺惺。少奶奶听说到明天便挨的时候咽点才上去，她又骂小蹄子不害臊，搂着汉子睡到这时候才起来，咱们家的规矩一辈儿比一辈儿坏了，我服侍老太爷老太太的时候，早上中上晚上三次请安，哪里有不按着时候的，早晚两顿饭还要站在后头服侍添饭送茶送手巾，如今晚儿是少爷来少奶奶来，都藏到自己屋里享福了，老两口子管他咽住了也罢，呛出来也罢，谁还管谁的死活呀，我看着早安免了吧，到了晚上一起来吧，省得少奶奶从南院里跑到北院里，一天到晚辛苦几回。狗才在旁也听不过了，便说，哎，夫人算了吧，你昨天嫌他早，他今天上来迟些，就算听你的命令了，哎，他有什么不懂之处慢慢的教起来。狗太太听了兀的跳起来骂说，连你也帮着派我的不是了啊，这公馆里都是你们的世界，我在这里是你们的眼中钉，我也犯不上死赖在这里讨人嫌，明儿你就打发我回去吧。狗才也怒了，我在这里好好的劝你，大凡一家人家过日子总得要和和气气的，从来说家和万事兴，何况媳妇又没犯什么事儿。这句话还未说完，狗太太早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大吼说，呵，你简直的啊，帮着他们派我犯法了。少奶奶看见公公婆婆一起反目，连忙跪在地下告求。那边少爷听见了，吓得自己不敢过来见面，却从一个家巷里绕到后面找他姨妈。原来这一位姨妈便是狗太太的嫡亲姐姐，嫁的丈夫也是一个知县，早年亡故了，身后只剩了两吊银子，又没个儿子。那年恰好是狗才过了道班，要办引荐，凑不出费用，便托狗太太去和他借了来凑数。说明白道省之后，迎他到公馆同住，除了一得了差去即连本带利清还外，还答应养老他，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那位姨妈自己想想，举目无亲，又是搂了这两吊银子，也怕过不了一辈子，没个亲人照应，还怕要被人欺负呢，因此答应了。等狗才办过引荐之后，便一同到了南京。狗才穷到吃尽当光的那两年，狗太太偶然有应酬出门，或有个女客来，这位姨妈曾经见了有祸同当之约，充当过几回老妈子的了。此刻狗才又有了差事，便拨了后面一间房子给他居住。当下大少爷找到姨妈跟前，叫声姨妈，我爹和我妈不知为什么吵嘴，小丫头来告诉我说，媳妇儿跪在地下求告，求不下来，我不敢过去碰钉子，请姨妈出去劝劝吧。说着请了一个安。姨妈说，哼，你娘的脾气呀、啊、只说了这一句便往前面去了。大少爷仍旧从家巷绕到自己院里，悄悄地打发小丫头去打听，只等到十点多钟才看见少奶奶回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女性常见病，多常见呢？常见到很多女性身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两个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闺蜜。这个病整体的发生率为5%到10%，也就是说每100个育龄女性当中就有5到10个人患有这个病。它与生育直接相关，关心的朋友比较多，而且呢，大家对于这个病的认识也存在很多的误区。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女性朋友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是多囊卵巢，就认为自己是不是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两个是两种病，不能一概而论。多囊卵巢是指查妇科的腹部彩超或者阴道彩超的时候，发现卵巢里面有许多的小卵泡。在这种情况下，卵巢的体积会出现增大，一般卵泡不容易自行长大，不容易出现优势卵泡，甚至不容易自行排卵。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多囊卵巢就像是一个过于勤劳的卵巢，生产的卵泡多，但是质量不够好，其他方面和普通卵巢无异，不会因为多囊卵巢出现卵巢早衰。无论是否是多囊卵巢，绝经的年龄都是一样的。有些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多囊卵巢的问题会逐渐的缓解。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则是另一个概念。它这个病的中心词在综合征上，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查出来多囊卵巢就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关键是要表现出症状，然后呢，经过检查确定才能说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体现在身体上可能会有以下的症状：第一，月经不规律。多数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会表现为月经量少，几个月才来一次，少数情况下可能为月经不规律，甚至月经量过多。第二，出现错。

痤疮、多毛症、脱发等状况。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体内雄性激素过多，会导致痤疮、多毛、脱发等症状。所以呢，一些患者常常会疑惑，自己明明成年很久了，为什么脸上却不断的冒青春痘呢？体毛怎么会这么多？头发怎么掉得越来越多了？这时候要警惕是否有雄激素过多的问题。第三，长胖。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内分泌障碍病症，一些患者会因此长胖，尤其要警惕的是几个月内的体重明显增长或者腹部的长胖。第四，常常伴生有抑郁症。多囊卵巢综合征还会常常伴生有抑郁症，而抑郁症又会反过来加重多囊卵巢综合征，两者互为因果。如果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特别是同时出现好几种情况，就应该提高警惕，考虑前往月经病或多囊卵巢专病门诊检查多囊卵巢综合征，进行对症的治疗。总结下来，有多囊卵巢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个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排卵比较少或者特别的不规律，容易出现不孕。据统计，患多囊的人有50%到80%会发生不孕。那是不是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就要不了孩子了呢？当然不是。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症状管理。现在很多人总觉得生病这个事儿，得病了就去看，去医院看了，吃了药，然后就好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很多病是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期的管理。糖尿病、高血压以及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都是如此。如果你这段时间坚持用药，改善生活方式，症状管理得好，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也可以正常备孕，尤其是体重和血糖至少接近于正常，再考虑怀孕。当然，对于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来说，减肥可能确实很困难，但是想要这个病好就必须减肥，可以考虑求助于医院的营养科等专门机构，帮助提升减肥效率。如果肥胖的症状非常重，在权衡利弊之后，根据情况也可以考虑减肥手术、减肥药物等方式。目前市面上有不少博主推荐大家所谓的多囊自愈食谱，大多都是低碳、低脂、低油的健康餐，只能说这样的健康餐所有人都需要，对于肥胖型多囊患者也能够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够代替医院的专业治疗，一定要去专业医院，由医生确定你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具体情况，再对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目前病因未明，不能治愈，但是通过专业医生科学的治疗，可以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更年期，你会想到什么？永远失去的生育力、激素紊乱、易怒、潮热、盗汗、心悸、失眠、焦虑，又或者是抑郁。更年期仿佛是一种诅咒，至少也是一组烦人标签。保健品广告告诉你，更年期需要静心安神缓解症状，医生也将更年期视为需要治疗和控制的对象，给更年期的女性开出一份又一份的激素补充药方。更年期真的是一种病吗？有没有可能女性提早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优势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女性更年期的这些事儿。在全世界的动物里，已知有更年期的只有三种：虎鲸、短鳍领航鲸以及人类。其余的动物都可以一直繁殖到它们的生命画上休止符。以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为例，黑猩猩的生育能力在25到30岁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在50岁左右降为零。但50岁也差不多是黑猩猩的寿命极限。在野外，黑猩猩的自然寿命在40年左右，只有少数黑猩猩能活到50岁。黑猩猩没有更年期，

去生育力之日几乎就是老死之时。但人类女性在失去生育力之后还有漫长的生命，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大多数女性在45岁左右失去生育力，50岁左右来最后一次月经，而寿命可达80岁。也就是说，在失去生育力之后，女性至少还有1/3的人生要过。会不会是因为女性本来不该活那么长时间，现代医学替我们多续了30年呢？研究显示并非如此。在委内瑞拉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里，活到45岁的女性有一半几率再活25年。研究者分析了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得出结论，狩猎采集者虽然没有来源稳定的充足食物，没有现代的免疫接种、公共卫生措施、现代医药服务，但是仍有差不多1/4的人能够活到当祖父母，而且此后继续活个15到20年，生育后继续活很久，是人类女性的自然设定，而非现代医学的逆天续命。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女性以及虎鲸、短鳍领航鲸会演化出这种设定呢？从直觉来看，演化偏爱留下更多后代的个体。如果能活70岁，为什么不一直生到70岁？这样不是更可能留下很多后代吗？在虎鲸的身上，答案是明显的。绝经后的虎鲸老祖母是家族的强大保护者。雌性虎鲸大概在15到40岁之间有生育力，但失去生育力之后还可以生存很久，可以活到80甚至90岁。在这几十年里，虎鲸老祖母引领着虎鲸群去狩猎三文鱼，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一架失踪的飞机都并非易事，但虎鲸老祖母能够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带领孩子们找到行踪不定的鱼群。在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虎鲸老祖母也为孩子们提供指导和协助。曾经有虎鲸奶奶通过拉背鳍来帮自己的女儿接生的观察记录。一旦失去了虎鲸老奶奶，她的孩子哪怕已经成年，也会受到严重打击。在虎鲸老奶奶死去后的一年里，她的女儿死亡的可能性比她在世的时候要高出2.7倍。他的儿子死亡的可能性更是直接升高了8倍。绝经后的虎鲸老奶奶虽然不再生育，却用她的智慧与能力增加了家族的基因延续的可能。绝经后的人类女性很可能也是如此。苏珊·马特恩提出，更年期不是疾病，不是错误，而是人类自然的生命周期与生殖策略，甚至可能是人类之所以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人类呢有几大特点，童年长，寿命长，生育间隔短，对后代密集投资，允许多人带娃等等，这些特点都与更年期有关。这些特点加在一起，给了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最终让我们征服了地球。如果女性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诅咒，而是一种祝福，甚至是智人征服全球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视更年期为疾病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珊·马特恩考证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更年期的看法，最后发现很多文化里根本没有更年期这个概念。人们当然知道绝经，但并没有为随绝经而来的一系列症状特意造个词。在一些地方，女性甚至觉得绝经挺好的，不再有养育幼儿的沉重负担，不再需要每个月应付麻烦的月经，也不再需要考虑与月经相关的禁忌。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的地位上升了，同时精力、智力还都处在高峰期。更年期绝不代表着枯萎，反而开启了人生里最自由美好的时段。而现代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个概念，大概呢是在18世纪才开始出现的。社会对更年期的看法，也会影响到更年期女性对自己正经历的阶段的看法。说到底，许多关于更年期的研究可能有着一个预设的前提，更年期是一种疾病，是激素的缺乏。然而育龄的激素水平就应该是一辈子的正常标准吗？
没有人会觉得还没发育的五岁女孩缺乏激素。更年期的低激素水平为什么不能是这个人生阶段的正常呢？许多针对更年期的激素补充疗法的确带来了些微好处，缓解激素快速变化带来的不适症状，比如增强骨质、减轻潮热盗汗等，但同时也造成了轻微的风险上升，比如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血栓的风险上升。也许我们应该将更年期视为一种文化综合征，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确存在，也有其生理基础，但心理和社会因素也会起作用。当我们带着衰退的焦虑去看待更年期的时候，这一切就可能变得更糟。更年期不是生活的结束，在演化里，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最没有负担、最富生产力的阶段。更年期女性曾经是，现在也是人类社会的中间。苏珊·马特恩的这本《月亮缓缓攀登》，书名出自诗人丁尼根的《尤利西斯》。长昼将近，月亮缓缓攀登，大海的喧响在四周回荡。来吧，朋友们，去发现新世界，为时尚不晚。这是描写中年人的诗，也是女性的更年期之诗。更年期是人生里一个开阔、舒朗、充满活力的阶段。长昼将近，但缓缓升起的月亮会照亮新的征程。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以及更年期之后女性开启新的生命之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当发动机出现烧机油，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发动机加速无力、油耗增加、怠速不稳、排放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烧机油产生的费用以及一系列后果也让车主非常头疼。那么汽车出现烧机油的原因有哪些？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和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说到汽车烧机油，从专业维修技师到普通车主，在这个问题上啊，都能插上两句嘴，发表一下观点，好像自己的车不烧点机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造成全民都对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啊如此熟悉的一个局面。主要是现在烧机油故障的频率比较高，如果您的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多半是烧机油引起的。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发动机是允许一定量的机油消耗的，只有超出了最大机油消耗量才算是烧机油。目前流传最广且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每1000公里机油消耗量不得超过0.3升，也就是说，当机油消耗达到这个限值时，你的发动机就已经不符合国标的使用要求了。但并不是说机油消耗没有达到这个限值就是不存在烧机油的情况，这需要看发动机的具体表现。

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主要有五大功能。首先，它作为润滑油，可以减少零件移动时的相互摩擦和损坏，例如减少气缸套和活塞环之间的摩擦。第二呢，就是它是冷却剂，可以吸收发动机燃烧时由于冷却液不易达到及燃烧产生的热量，从而保护发动机不会过热工作。第三呢，就是润滑油形成的油膜相当于密封剂，防止燃烧压力外泄以及燃气窜入曲轴箱。第四点呢，就是它是清洁剂，它可以防止燃烧时产生的污染物和氧化物杂质粘附在发动机内部，保持发动机内部的清洁。第五，机油还是防锈剂，它可以中和燃烧气体中产生的酸性物质，防止发动机生锈和腐蚀。正因为机油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才必须要保证有充足的机油维持运转，一旦烧机油就会导致发动机不可逆转的创伤。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判断烧不烧机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查看。首先看缸盖，证实链条和发动机底部有没有渗油、漏油的现象。如果有，那问题最好解决，更换密封垫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拆发动机，维修成本最低。第二呢，检测汽车冷车的时候啊，排气管是否有冒蓝烟。冒蓝烟就说明是汽车的气门油封老化了，机油渗入气缸内和燃油一起参与燃烧，会产生蓝色的烟雾，把气门油封更换掉就能解决问题。

第三点呢，就是汽车在急加速的情况下，排气管冒蓝烟，说明发动机存在烧机油现象。这时啊，我们就要考虑更换掉活塞三件套，或者通过检查缸压确定。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废气单向阀损坏了，导致机油进入进气歧管烧机油。发动机一旦烧机油，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对症下药，千万别病急乱投医。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流畅的旋律，伤感的歌词，磁性的男音，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经在汶川地震当中，有一个男孩被埋在废墟中，他一遍遍地听着储存在手机里的《等一分钟》，熬过了整整77个小时。想不到这首歌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狗血的想法说法都是合理的，退一步呢进一步呢，两个方向完全不同的结果，就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解释了当时就想一想。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烧机油，其实按行业术语规范的说法是机油消耗超标。当机油的消耗量超过了正常的消耗量，就是常说的烧机油。一般来说，指机油进入了发动机的燃烧室与可燃混合气一起燃烧，它会使车辆的机油消耗量上升，尾气排放超标，润滑不足，氧传感器损坏等不良后果，严重的甚至引起发动机报废。产生烧机油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中意我啲乜啫？

0: 山最后一抹彩虹也无求美景，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根据维修经验，烧机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发动机在长期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在气门、活塞和缸壁表面形成大量的积碳，加剧活塞与气缸壁之间的磨损，大大降低密封能力，使进入燃烧室燃烧的机油增多，从而使机油消耗量增加。那第二呢，就是气门油封老化而引起密封不严，导致机油随着可燃混合气一起进入燃烧室燃烧。第三点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太脏引起了堵塞，导致进气不畅，进气压力降低，产生负压的情况，机油在负压下被吸入燃烧室。第四点呢，就是油气分离器或曲轴箱通风阀损坏，油气混合气顺着废气回收管进入进气道，随后进入燃烧室，造成机油消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五花八门，造成了久治不愈，让很多车主都无可奈何。如果是正常磨损，比如在行驶了20万公里之后出现的烧机油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该大修就大修。但如果是非正常磨损，发生在车辆刚买和使用时间不长就出现烧机油，这说明有可能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或者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早期磨损，需要您及时和厂家及 4S 店联系沟通维修，更换零部件。烧机油后能不能一直用机油为发动机续命呢？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让三元催化器承受过多的负载而损坏，同时也加大了拉缸的风险，缩短大修的进程。所以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还是科学判断原因，解决掉故障，而不能仅靠添加机油来解决问题。

我们平时在用车时怎样尽可能避免烧机油的现象呢？一、选择高品质机油，减轻发动机磨损，增强气缸的密封性，减少烧机油的发生。第二呢，就是选择正版机滤。好的机滤不仅能起到清洁发动机内部、节油、降低排放的作用，还可以减轻机油消耗及烧机油问题。第三呢，就是加高品质的汽油，品质较好的汽油同样可以减轻烧机油的现象。第四呢，就是要按时保养，延缓烧机油现象的发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轻摇摆，忘记中意了他，
1: 中意
0: 你系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
0: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本体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着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丰盈。

0: 时光的河静静流淌，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腐蚀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未曾出口的牵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时针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的轨迹，像极了欲言又止的思念在心脏表面爬行。我们总在失去后才听懂秒针的暗语，衣柜里蜷缩的旧衬衫，床头未读完的半本书，都成了悬在呼吸间的钝痛。原来最深的伤口都藏在本来可以的皱褶里，害怕遗忘，又怕想起时连痛感都变得模糊。有些话像迟到的春天，永远封存在喉咙的冻土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

当承诺被时间风化，恋人退回朋友的位置，那些暗涌的泪水与颤抖的指尖，都是爱过又放手的证据。最痛的不是诀别，是站在离你最近也最远的位置，用朋友的名义续写未完的牵挂。沙漏停住的时分，我仍贪恋你掌心的温度，却只能将未说破的心事酿成月光，洒在并肩走过的长街。原来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是把燎原的火焰摁成烛光，在余温里守候彼此的情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些问号，我的心总有一些孤傲，我的心总有一些潦倒，但从来没有任何事能把我困扰。我的心总有一些荒谬，我的心总有一些寂寥，我的心总有

彩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总在迷雾中设下岔路，我们跌跌撞撞地寻找解药，直到某天遇见某个怀抱，才惊觉答案原来藏在另一个人的掌纹里。那些别怕有我的承诺，将飘摇的孤舟系成并肩的桅杆。当世界用暴雨敲打窗旧时，总有人化作屋檐，让漂泊的惶恐有了停泊的港湾。原来爱不是求解的方程式，而是让所有惶然都尘埃落定的定力，在破碎的时光里织补出永恒的晴空。

当我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将晨昏暮晓揉进细碎时光的笃定。歌词里流淌的不仅是浪漫，更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赤诚。那些不需要解释的爱，像暗夜星光，照亮着每个在快餐时代仍愿慢慢相爱的人。当承诺化作四季更迭的默契，命运的红线便织成了抵挡岁月侵蚀的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总会让我们想起他的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小说风靡世界，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小说的女主人公，破解她身上的情感之谜。谜之所以称其谜，在表面上大多显示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达芬奇著名的蒙娜丽莎画像被冠以谜之微笑，是因为这种微笑在我们看来太神秘，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而当读完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后，书中那个携带众多谜的女人莎拉·伍德拉夫，一个身披黑斗篷站在防波堤上面朝汹涌大海背向整个小镇的形象，便会在人们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莎拉是一个敢于对荒诞、丑恶、冷酷的现实世界说不的女子。她生活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她的姓氏伍德拉夫，英文含义是一种野草，暗示她所处的环境与身份。而她甘于冒着被镇上唾沫淹死的危险去争取自由，不惜拿爱情去换取自由，可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是需要非凡勇气的。在莱姆镇，莎拉是一个谜，她是一个由各种谜面编织起来的女人，一个集寂寞和贫困为一身的女家庭教师，一个法国中尉的情妇，一个受虐狂。因为她本可以选择离开，可她却留在了镇上，受雇于镇上最严苛伪善的富家夫人家里。而她在这个家庭继续蔑视和反抗虚伪与装腔作势。透过这一团复杂的谜面可以看到，那些把持伦理道德制高点的上流社会阶层是不会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的，他们只会装模作样对她的行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此时的莎拉极度不自由，身体困在莱姆镇，精神沦陷在恶意的沼泽里。如果不解决自身不被了解的困境，他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自由的。莎拉在耐心等待一个解开自己谜底的人，直到查尔斯出现。他向查尔斯打开心扉，说出了自己所有的困惑、孤寂和苦闷。他告诉查尔斯自己为何不再继续受雇于好心人家的理由。他说，我虽然没有权利得到这些，但我的心却向往这一切，而且我不认为那是出自虚荣。一位追求智慧、美和学识的女子，只是因为出生贫寒，就无权得到她们吗？莎拉受到

要追求平等权利和自由的煎熬，他懂得了在这些权利面前地位的不平等显然是一道巨大的障碍。他说，我正像这棵山楂树一样，谁也不会指责它寂寞地生长在这个地方，只有当它出现在布罗德街上时，它才会冒犯社会。难道社会不正是希望我陷入另一种寂寞之中去吗？他提出一个个有力的问题，一点点俘虏了查尔斯的心。他为何被称为法国中尉的情妇？这个谜底是由莎拉自己破解的。他向查尔斯坦白，他曾经爱上一个英俊的法国中尉，是在他照料中尉受伤期间。他说，使我最钦佩的首先是他的勇气，那时我并不知道一个男人既可以勇敢又可以虚情假意。作为一个出涉情感的女子，这段不了情使莎拉懂得了人性的复杂。她并不理会镇上关于她是一个情妇的传言，也未使自己陷入怨妇情节中。她明白了爱情与爱上一个美好的本质是两回事，更不会被她是一个情妇此类吓死人的话击溃。要知道，从古至今，许多女人都是被这种话杀死的。由此可见，莎拉具备坚强的内心，因为她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有能力背对充满恶意的小镇。书中的查尔斯本人憎恶上流社会伪善的道德观念。查尔斯在性格上乐于思考和反省自身，从一开始对莎拉产生好奇心，到同情她的际遇，最后觉得自己与她是同一块石头雕刻而成的。查尔斯发现，那不仅仅是一种平等，而是一种亲近，是一种不加掩饰的亲近。在他与女人的接触中，还从没有体会到这种思想和情感上的亲近。与此相比，更暴露了出生于富家不商、与查尔斯之前已订婚了的女子的浅薄、单一、贫乏的情感世界。对这个女子来说，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夺人眼目、出尽风头是她的生活原则和生活方式。查尔斯认为，莎拉的智慧和见识已远远超过了她与之订婚的那个女人，由最初的同情到终于爱上了莎拉，而莎拉在他的理解和鼓励下主动投入到追求自由之中。莎拉的形象会让人想起简爱的女主人公简。莎拉与简爱中的简身份身世近似，都是追求平等与自主的知识女性。相比而言，简只是简单的等待罗切斯特发掘她的美好，而莎拉采取更加主动的攻势。他们俩都获得了期许的爱，可是莎拉最后却放弃了。放弃爱情意味着放弃与之相随的财富，但是依然会让我们觉得莎拉的追求丝毫没有违和感。举目四望，不难发现女性被物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书中到底谁帮助谁获得了自由？有人会指责莎拉利用查尔斯对她的爱情获得自由，而我却认为他们两个都挣脱了桎梏，同获自由。因为是爱帮助他们找到了自由的入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困在莱姆镇上的莎拉固然有勇气和智识，可她就差那么一点点，只要有人肯定、欣赏、理解她，给她勇气去追求自由。而查尔斯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理解，如同给她一个撬动地球的支点。作为相对自由身份的查尔斯，从莎拉身上再次获得唯一的自由之路，追求智慧、美和学识。正如这本书的作家约翰·福尔斯，他是真正解谜高手。对于扑朔迷离的谜面，他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争取自由并不是谋取私人利益的事情，也并不仅仅是与社会相抗衡的问题。自由不应该被

视为个别人的事情，只有靠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自由才可能取得。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像谜一样的女子，不妨走进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里去慢慢欣赏和体会吧。

0: 书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孙伟民带来的一篇题为阅读与行走的文章，共同来感受阅读与行走带给我们的人生感悟。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们却很难理解阅读和行走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徜徉于人世，阅读与行走都是一种修行。无论是何种境遇，阅读与行走总有一种恬静的力量，使得你我内心由浮轩归于平和。阅读的故事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你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大笑或热泪盈眶，收获一种别样的感动。在行走的路途上，你可以自由畅想天地赋予人间的一切规律与起伏，感受人生的种种际遇。从阅读和行走中，也许你会找寻回那个逐渐走远和迷失的自己。对迷途中的人而言，阅读和行走如同旗帜引导着前路，不啻为一种温暖的拯救。一个人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是由其视野所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视野则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和行走而决定的。增广贤文中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意重在教化人多读圣贤之书。不闻窗外事，绝非读书人该为当为。相比之下，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则更能体现出读书人应该有的胸怀和抱负，那就是家国天下。古人重游历，少有埋首书斋不闻窗外事之人。纵有二三，虽不无立身之作，但终因格局有限而难大显于世，不无遗憾。通过游历，人生可以被无限拓宽，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有了更为紧密的关联。有人因为贬谪排遣抑郁，故寄情山水寻找慰藉，比如屈原，比如韩愈。有人隐居遁世，于山水中寻求人生归宿，比如陶潜，比如王维。有人或因生活的困顿不得不颠沛流离，比如杜甫，比如张学成。他们的人生际遇虽不尽相同，但无一不从阅读和行走中找寻到了归宿和意义。从南到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才叫踏实。从北到南，一页一页读出来的书才叫厚重。前路因为未知的艰辛才有了意义，看过不一样的风景，接触不一样的人情，人生才有了新的感悟。心中有了大山水，做人才有大情怀，才有可能写出千古文章。山之俊秀，水之柔美，可想其中该有多少学问可以参悟。山水因此变得灵动飘逸，变得神采飞扬，有了内秀，有了灵魂。

有了内涵，这才有了观沧海，有了滕王阁序，有了蜀道难，有了永州八记。你说是山水成就了文人，还是文人成就了山水？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中阅读，二者实为一体，难分彼此。近些年读书之余，我经常一个人出行，算下来也算穿行了大半个中国。但无论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几本书，因为有书相伴，再孤苦无聊的旅途也有了情趣和色彩。无论是西北的苍茫戈壁，还是西南的莽莽林海，或者江浙的细雨霏霏，所到之处无不感到阅读带给我的温暖和行走带给我的触动。这样的温暖和触动绵软而悠长，沁润心脾，让我庆幸可以生而为人，直接感受到阅读和行走的美好。在前行的火车上，偶见车厢有人于人浪中低头阅读，如遇知音，心生想要亲近的意愿。树影婆娑，流云飞散，偶尔写下的几行小诗也铭记住了过往，珍藏了岁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之往之。我们了解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从阅读开始。因梨园道的水清柱，我对三峡心向往之；因沈从文的边城，我对湘西有着无限憧憬。再如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汪曾祺笔下的昆明，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海子笔下的德令哈。当有了阅读的积淀，行走不再只是行走，它开始变得充盈，有了温度。我喜欢于一个飘洒着细雨的午后，秉着一份沉静，扫落一地浮轩，踏着岁月的风尘，拜访文化名人的故居，感受前贤的气息与风华。在成都杜甫草堂，你可以穿越千年风雨，和这位大唐诗圣进行心灵对话。在长沙岳麓书院，随手捡拾起的落叶似乎也经历了千年的风霜。在绍兴鲁迅故居，先生虽是八十余年，但音容笑貌宛在眼前。阅读最容不得功利，行走也最见不得糊涂。当以世俗之心对待阅读和行走，当然也能收获一些东西，但是却失去了源于兴趣的最基本的欣喜。阅读和行走是伴人一生的修行，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生之为人生的要义所在。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许多人都知道嘉峪关这个地方，它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武清生先生的脚步，去那雄伟的嘉峪关看看吧。离开嘉峪关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世俗生活的奔波使人疲惫困顿，使人在茫茫人海中沉浮，生命的颜色蒙尘，精神被挤压在世俗的低压空间，令人疼痛不已。然而在今宵的月光下，京都白昼的喧嚣退潮以后，那久别的嘉峪雄关渐渐向我泊来。它携着大漠雄风飞沙走石，摇动绝响的驼铃。嘉峪雄关呢，原来在那长久的时间里，你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去，而我也没有在世俗中最后的沉沦。我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披上悄然的月光，踏上漫漫的丝绸之路。嘉峪关它在长城的西端，沿着长城的遗迹，沿着曾经有过的丝绸之路，穿越大戈壁苍凉的旷野，在骆驼刺和红柳的风景中挺进，一路叩问茫茫的戈壁滩，茫茫的岁月，一部我无法解读的大书。我终将会迷失在那里，在雄关镇守的时间空间。关于嘉峪关，我知道我无法逃避，我逾越不了那道历史的关口，正如我不能抵达它的当初。时光在细微的晚风中逝去，我注入月华的思绪朝着西部飘移。那荒凉已久的雄关，你将镇守什么？年年月月长吹的大风，怎能吹走我的渴慕？人生不过数十年，在生命的旅程中结识一座雄关，却令我增加了非凡的阅历。 那一年的八月，我风尘仆仆而来，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登临嘉峪雄关。在城墙的垛口上，我极目四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任我的思想奔驰。这里曾经燃起过烽烟吗？

我只是遥望大戈壁，遥望那已经远去的时光。我仿佛看见铁马金戈从那个岁月里如潮的涌来。我一再拒绝去考证，我并不喜欢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生命中，一个戍兵和一个将军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一个唐朝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家喻雄关在那么长久的岁月中流传下来，他镇守住西部，黄河以西，祁连以远，是那么凝重地重叠在我们的精神之上。到了今天，20世纪最后的日子也即将逝去，新的世纪已经临近，嘉峪关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关口，它锁不住我的思想流烟，但我还是触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建筑这座雄关的过程。据称，建筑这座雄关只多出一块城砖，这一块砖使嘉峪雄关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这一块砖使我诱发了对以往的追忆。我抚着这一块城砖，它的沉重还是让我感觉到风云流不去的分量。因而这个故事竟是使一块砖比一座雄关更具有分量。因此我无法判定我来到嘉峪雄关是要看清整个的关口，还是要带走一块砖的记忆。这一块砖叫定城砖，是放置在嘉峪关西望城门楼后雁台上的一块砖。相传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瞻的修关工匠，他精通99算法，所有的建筑只要经过他的计算，用工用料都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监事管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的用砖数量。易开瞻经过详细的计算之后说，需要99999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就要砍掉你的头，罚众工匠劳役3年。竣工后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雁台上。检视官发觉后大喜，正想借此克扣易开瞻和众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瞻不慌不忙地说，那块砖是神仙所放，是定城砖，如果搬动，城楼就会塌掉。监事管一听，不敢再追究，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至今仍然保留在嘉峪关的城楼之上。大戈壁的长风一再吹来，我站在嘉峪雄关的时候，我只抚到了一片现代的云，它在我的头顶漂泊，它纯净而多变，拂去的只是我心头的积尘。我怎样才能把我心中的一腔话语告诉嘉峪关呢？一千年的镇守却也没能够锁住岁月的流逝，雄关已有是我大漠的疆土，更没锁住我一颗穿越大戈壁的心。向西，向右，我的游牧的民族，骆驼和马匹，无际的宽阔令我迷失，我的心在马匹踏响的回音里飞扬，芨芨草，骆驼刺和红柳，大戈壁的颜色覆盖住我千年的荒芜。然而我仍然喜欢上这样一座雄关，它使历史有了一个真实的具象，一代代人又把你风雨剥蚀的痕迹修起，试图将岁月的窗口抚平。这是多么良好的心愿，可我宁愿看到一种破败，正如我们不能把青铜器镀铬一样。我们对历史不要进行人为的修饰，我们应该从一种破败中得到对历史的追思，对漂泊已久的年号，用不着

把它翻新。家喻雄关，你只能是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桥头，一个堡垒，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航标。而这样一条河是一条无名河，波涛远去的时候，我们在沉寂的沙滩上只能找到一些思绪的片段。因而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登上家喻雄关的时候，我的思想猛然地推向了千年已远。我有一种并不确切的感知，我的想象超出了一座古代的长城的关口，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昭示，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总有牵挂的疼痛的过去。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神游嘉峪关。嘉峪关的修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古时简陋的建筑条件下，能建起如此雄伟的关城是很不简单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块长2米、宽0.5米、厚0.3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之后，却人抬不动，车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大伙儿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从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工钱事小，这脑袋可就难保了。大家正在长吁短叹，这时忽然山顶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一幅锦绸，众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按上面说的行事。等到冬天到来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了一条路，在路上泼水，让它结成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的就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工期，反而节省了不少时间。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的保佑，就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并成为工匠出师以后必须参拜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嘉峪关城城墙高9米，还要在城墙之上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垛墙，用砖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可当时的施工条件很差，没有调运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修关城所用的砖，都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烧制而成。砖烧好以后，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工往上背。由于城很高，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又很大，上下很困难。尽管派了许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累得要死，但背上去的砖却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天，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放羊玩耍，看到这个情景，灵机一动，解下腰带，两头各绑上一块砖搭在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又惊又喜，纷纷效仿，大量的砖头很快就运上了城墙。如今眼前的大戈壁是一个瀚海，它承托的是我生命的航船。 我的驼铃并不比远古更清脆，但我的姿势却要比先祖更具有进取的力量。也许我应该在一个历史学家的指导下温习一下长城史，以便让我知道关于家喻雄关的典故，还有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许我应该与那些孜孜不倦做着学问的学者一道，把一个个已经遥远的事件译作今天的童话。可是我不能，我只想站在家喻雄关上，抒发一下我内心沉积已久的感情，我漂泊的苦的精神。我不愿在此久住，我希望家喻雄关不是退却，不是为逝去已久的生命进行现代的祭奠，我是要通过希望寻找一种心情。在辽阔无边的大戈壁滩，我最要找到的是一种雄性的一往无前的自信，一种大气，一种大义凛然和义无反顾。所以我面对家喻雄关，不要什么考证，也不要什么人物的故事，更不要什么患得患失。从一种破败中走出来，那辉煌我要记取，但要记住那辉煌其实已经远去，烟云飘散，以往不在。家喻雄关永远是一部前人写就的大书，它耸立在长城的最西端，绵延千年。今天在精华的月夜，我的精神浮生漫游四方，我在现代的风云中一再打量，我渴望突破思小的围困，因而我一次次希望家喻雄关，因为它是一座永远的雄性戈壁之上的关口。当我拒绝温情和小小的世俗的纠葛的时候，当我为一些平庸之至的名利奔走的时候，希望家喻关自意令我警醒，并在梦游般的遥望中让灵魂得以全新的提升，从而不再沉溺于俗世之水。家喻雄关啊，我永远的雄关，你矗立在西部，矗立在我大戈壁一般宽阔无边的心灵旷野。我只要在俗世弥漫的烟雨里望一眼你，我便有了无限晴朗的天空。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病科的专场啊，为大家来系统的讲解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你好，吕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吕主任。吕晓东主任擅长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肾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对各种肿瘤的诊治、支气管镜检查、身体脏器的穿刺、引流以及活检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进行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吕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吕主任为大家进行系统的讲解，有请。
1: 尊敬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一统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吕晓东。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和超声介入方面的知识。本人从事工作30余年，对于呼吸系统、肿瘤、内分泌、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方面的疾病都有一定的造诊和经验。我平常啊在一统县医院门诊2楼七诊室坐诊，周2到周4。希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事、有什么需求可以去找我，我会耐心地为大家解答。现在开始这个科普这两方面的知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医学领域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医学检查设备不断的更新改进，使这个医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这个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先进的设备，在医学上的普及和应用，衍生了一个新生的科目叫介入治疗。什么是介入治疗呢？它的定义是指在各种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的诊断和治疗。介入手术就是属于微创治疗，主要是通过穿刺及导管技术在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手术，这是今后治疗疾病的一个方向。通俗的讲呢，就是利用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设备进行微创手术，不用开刀却达到了开刀手术的效果，副作用极其微小。比如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心脏支架，这个就属于一种微创手术。它是一个技术十分成熟，这个开展多年的技术。它是介入治疗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心血管方面的。在不开刀的情况下，把心脏堵塞的血管给通开。还有这个胃肠镜啊，也属于一种介入，也非常成熟。许多胃肠道疾病呢，就是通过胃肠镜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也不用开刀。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的息肉的切除。使患者呢既不用开刀治疗了疾病，免除开刀的痛苦，完了在经济上呢还能节省很多钱，就是少遭罪少损伤。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气管镜技术和超声介入技术，在这些方面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在一统县医院首先引进了这两项技术，就是这个支气管镜技术和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为很多患者明确了诊断，解除了痛苦，治愈了疾病。现在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气管镜是什么呢？就跟胃肠镜一样，胃肠镜咱们平常接触多一些，可能了解多一些， 就是把一根管子下到脏器里边，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胃肠镜啊，胃镜是把这根管子下到胃里，肠镜呢是把这根管子下到结肠里。气管镜跟它不同，气管镜是直接把这个管子下到气管里头，然后通过这个内镜，现在这个影像这个科学非常发达，就是内镜就是在这个管子上前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可以直接看见病变部位，对这个气管和肺进行直接观察，进而呢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直视病变部位，完了根据病情进行活检、细痰、灌洗，气管内给药，遗物取出，放支架，切除肿瘤，还有清除坏死组织等等，有这些功能。活检是应用最多的项目，就是主要是用于对于肺癌的诊断，也可以对其他什么肿瘤、结核、炎症啊，也可以进行诊断，但主要是应用于治疗肺癌，诊断肺癌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气管镜下看见肿瘤了，然后呢，在肿瘤上用钳子夹下来一块组织，就是一条肉，把话说白了，就薅下一块肉来，完了放在显微镜下去看，放显微镜下看什么目的呢？就确定第一，这个肿物是不是癌症；第二，它是癌症了，是什么类型的？因为癌症分很多型，你比如说鳞癌、腺癌、小细胞、大细胞，分很多种，是什么类型的癌症？只有把这些东西明确了，才能治疗下一步的，就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看是不是适合不适合手术，是吧？还是适合于放化疗？是适合于放疗还是适合于化疗？对什么药物敏感？治疗后呢，效果会怎样？愈后会怎样？它的这个生存期会多长时间？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气管镜作为基础，所以说呢，它也是肺癌治疗的基础。假如说是这个取组织，这个活检了，这放到病理科在显微镜上看完了，说它不是肿瘤，不是肿瘤是什么病呢？有可能是结核，有可能是炎症，还有可能还行，是一个痰酸，这都有可能。根据这个看这个病用不用治疗。怎么治疗？你比如说是，病理是个结核，那就是用抗结核药，或者到专门到这个结核防治部门治疗，这个就可以了。在下边呢，就是还有什么功能呢？吸痰。吸痰就是这用气管镜，气管镜上有这个孔道，这个孔道是负压的，可以把这个气管内的痰液吸出来。为什么要吸痰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是，肺里积痰积多了容易感染，因为那个痰在里边是这个适合于细菌生长，它是细菌生长的很好的一个环境。你把这个痰吸出来了，它这个环境没有了，细菌也就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用点消炎药，它就很快就好了。要不然呢，痰液搁里边堆积，可能打很多消炎药，它效果也不会太好。时间长了，这个细菌还会变异，变成耐药菌，就是对很多药物啊，它就都产生耐药了。以后就是很多药物就不好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把这痰吸出来做细菌培养，就是说呢，临床上啊，就是说是。患者来了，比如说得肺炎了呢，用很多药物都不好使，就应该做个细菌培养，就是看痰里头有什么细菌，这种细菌对什么药物敏感，然后呢，根据这个敏感的药物，完了我们临床就给他用什么药物，这样事呢会好得很快。但是呢，这个经口咳出来的痰容易污染，就是这个经过呼吸道，经过这个嘴喉咽喉这些地方感染其他细菌真菌什么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不精确，就是说呢，你咳出这口痰有可能

病变部位咳出来的痰，是这个好的气管那里咳出的痰。这样式的呢，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阴性，就是说是做出没做出细菌来。其实有，但是呢，你咳出的痰不是那个病变气管咳出来的，所以说是阴性，这样就不准确。但是你用气管镜吸出来就不一样了，你气管镜直接放到病变部位，吸出的痰肯定是这个。就是说是病变部位的痰，而且呢，还不会污染，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三就是有些患者痰多了，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他会把这个气管堵住。有时候呢，痰液非常粘稠，就是这个粘稠的痰液吧，会这个，贴在气管壁上，这个非常硬，就是说是。就是患者咳是很难把它咳出来的，就是说是，气管内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有运动功能，往出排痰，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排不出来。我们用气管镜呢，把这个痰呢给它吸出来，也很费劲，但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打点盐水，完了把这个痰液稀释了，这样事儿的呢就容易吸出来了，把它吸出来。由于痰不堵塞气管了。患者的呼吸功能就好转了，就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李主任，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继续说这个支气管镜都有哪些作用，也就是有哪些功能吧。再一个是异物的取出，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孩吃饭呛了，呛了会导致什么呢？把什么饭粒子、瓜子皮子、一些异物这个吸到气管内。有些老年人呢会把一些什么中药丸子，就这些东西都吸到气管里边。这个东西吸到气管里边，就如果稍微大一点是很危险。

慢慢的呢就不通气了。人如果是气管不通了，那就呼吸不能了，那就是生命也到尽头了。为了延续患者的生命，这是一种姑息治疗，在这个长肿瘤狭窄的部位放个支架，把这个气管呢给它支起来，这样式的呢就会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这个肿瘤这个东西本身多数它是不会导致人死亡的，导致人死亡大多数都是并发症。咱们把这并发症解决了，就延长这个患者的生存时间。这是一种姑息疗法。这个姑息疗法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是也是气管内这个长肿物了，怎么办？直接用这个叫这个氩气刀、氦气刀，直接把这个突出气管表面的这个肿瘤给它切除。即使说是过节呢，它有可能还往出长，但是长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就这个时间就是咱们争取来的，还有一些良性的息肉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气管镜给它切除掉。近年来新生一种疗法呢，就是叫光动力疗法。这个疗法呢，是这个把这个光敏的药物这个注入到人体内，因为肿瘤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光敏药物它会在肿瘤部位聚集，在肿瘤部位的浓度远远高于正常组织的浓度。然后呢，通过就是一个光谱，就是说是在气管镜下对这个肿瘤进行照射，这个光这个肿瘤里边这个药物对光敏感，导致肿瘤区域的组织坏死，这样起到一个就是治疗肿瘤的目的。再一个就是。气管内结核，气管结核呢？气管内膜结核，它是咋的呢？气管表面会形成一些干酪样坏死的物质，就是从气管镜一往近一看，就是类似于一种掉进冰冻的感觉，就是气管表面全是那种干酪样坏死。这样事儿的呢，可以通过就是对这个干酪样坏死进行冰冻，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取下来。取下来呢，一个是目的是解除梗阻，第二呢就是治疗疾病，通过气管内给药，给一些抗结核药，加激素啥的，这样治疗气管内膜结核。另外，你比如说卡血了，不明原因的卡血，或者呢，痰的脱落细胞阳性，就是痰里发现肿瘤细胞了，找不着原发病灶。或者呢，影像学上发现气管内有轻微的改变，这些都适合于这个用气管镜来检查。接下来呢，为大家科普一下子超声介入。超声介入是指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活检、造影、抽吸、射频、粒子植入等操作，以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这个优点是啥呢？不开刀，不打孔，痛苦小。创伤小，经济实惠，可避免外科手术。整个操作过程在超声引导下，可精准达到靶器官，最大程度的减少副损伤。常用的操作包括穿刺活检，穿刺活检都哪些呢？你比如说淋巴结、甲状腺、肝脏、肾脏，只要是这个超声可以探查到的部位，而且能避开重要脏器的肿物。都可以进行这个在超声下活检。二是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包括什么呢？胸腹腔积液的引流，还有这坏死性胰腺炎，这个渗出液呀，堆积在腹腔之内，可以引流。心包积液就是心包里边积水了，还有这个肾脏的造瘘。膀胱的造瘘、胆囊的造瘘，再有这个经胆管胆汁引流、肝肾囊肿引流后注入硬化剂治疗，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是射频消融和粒子植入，这是一项这个介入治疗。这些东西呢，我把它分开来说。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淋巴结活检穿刺，活检穿刺。

这淋巴结可以诊断这个转移癌，一个是转移癌，另外一个也可以诊断淋巴本身的肿瘤。你比如说是得淋巴瘤了，啊，这个也通过这个穿刺来这个明确诊断。一般的那个癌症呢，都会通过淋巴结转移，当转移时表现为淋巴结肿大，啊，这个形态改变，这个可以通过超声探查到。比如说探查到了，要是原发部位呢很深，又不好取，怎么办呢？我们就取这个，淋巴结引流区，这个区域的淋巴结，然后呢，在里面呢找这个转移的这个肿瘤细胞，通过这种方式确诊。再一个是甲状腺，你比如说是，得甲状腺结节了，甲状腺结节呢，这个超过3级啊，这个。就有这个，恶变的这个几率就挺高了，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内这个结节的穿刺，然后做病理，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要是恶性的，就把它切除了。肝脏，这个肝脏这个长肿瘤也比较常见，就是说是，比如说肝癌了、肝血管瘤了、肝囊肿了，就是这些肝脏的占位，还有肾脏，这你比如这些实质性脏器顶上长肿瘤了，可以直接这个在病变的这个脏器上穿刺，把这个针扎到这个肿瘤部位，取出来这个组织，然后进行活检，活检做病理。下面呢就是说是再介绍一下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呢，就是说是，比如说胸腹水，这个就是比较常见了，就是说在临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就是说是有胸水了，有腹水了，通过穿刺把它抽出来，既是一种诊断，也是一种治疗。就是原来呀，就是没有超声前呢，或者有超声直接定个位，完了剩下盲穿这就可以了。但是那是水多的时候，但如果水非常少。这个盲穿就不行了。如果这个盲穿呢，就是说是失败的几率很高，大多数都是失败的。而且还有风险。你比如说是胸水弄跑，容易形成血气胸，血气胸就很严重，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危及生命。最危及生命的是啥？就是肋间动脉。肋间动脉直接起源于主动脉，它这个压力很高，而且它在这个肋间神经和这个在这横头肋桡内走行，在这里走行呢还不能压迫止血，这个如果伤着肋间动脉了，这个就是很危险，就是抢救都不敢趟，要命，不给机会。用超声呢就可以避免，因为超声有这个。多普勒可以看血流，如果看这个部位有个血管，里边血流这个非常丰富，那就是可能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没搁这个肋桡里头，变移了，咱们就把这个位置给它让开，变换一个角度，这样就会避免穿着肋间动脉。

咽炎这个疾病啊，在这个以前呢，都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这个疾病这个危险程度非常高。就即使转到上级医院呢，也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手术呢，就是把这个坏死的胰腺组织清除，把这个渗出液清除了，这就是他的手术了。现在呢，你就是把患者转到上级医院也不手术了，都是长的穿刺，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呀给它引流出来，然后呢，他这腹腔没有这个渗出液了，这样事儿呢，再通过保守治疗，慢慢患者就好了。但是这个疾病的风险系数依然非常高。如果说呢，我们能够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引出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往出转诊了。下一个说心包积液，心包积液就是说是心包内呀出现很多这个体液，它这个在心包腔里如果有液体了，它把心脏的位置给抢占了，导致心脏没有

大的活动空间了，到一定程度叫心包填塞，这个是要命的，就是说是，心包积液多了，内科治疗没有效果，是造成心包填塞，很快心脏就停了。这个呢，我们得这个下一根管儿，把心包里的水给它放出来，这就好了。这个给大伙儿打个比方，就像说是一台车，这台车呢，现在五个人。你坐七个人呢，也能对付，就是挤点儿；坐十个呢，就是很挤了。完了，假如说你坐13个人，那干脆人就动弹不了了，都一压出不来气儿了。要是人呢，这么比方可以，但是如果心脏你让它动弹不了，你让它出不来气儿，它停了，那你也受不了，你的生命也到头了，就是这个情况。再说说肾脏造瘘。肾脏造瘘呢，就是说是在肾盂内下一根管儿，把这个肾脏产生的尿液经这个管儿排到体外，就是不让它走尿道了。这个是为什么做这个呢？就是说是都是因为这个患者啊尿路梗阻了，他输尿管里堵了。这个堵的原因有可能是90%以上的原因都是结石堵在输尿管里头了。这个结石堵在输尿管，小的可以，可能用点药啊，做做碎石，可能马上这个堵就通畅了。但是有的石头比较大，或者是长的肿瘤，这种情况下，你在短时间内就不可能治好了，清除不了。清除不了呢，如果这个肾脏是如果时间长了，就是尿液排不出去，它会造成啥呢？造成肾功能衰竭。如果这个时间长它不排尿，你这个肾的就没有功能，慢慢你这个肾就废了。这样事儿的呢，我们先造个瘘，先让它这个尿流出来，让这个肾有功能，然后腾出时间，慢慢的治疗这个输尿管堵塞这个疾病，把这个堵塞给它通畅以后，再把这个管拔出去，这样起到一个为手术争取时间的目的。胆囊造瘘，胆囊造瘘是什么呢？胆囊造瘘包括这个，胆管啊。经胆管胆汁引流术，它俩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减黄，就啥呢？多数在这个胰腺胆总管这地方有病，长胰头癌了什么的，这个呢，它这个胆道就梗阻了，这个胆汁排不出去，排不出去造成啥呢？造成这个人黄疸，就是说是得肝病啊，说是身上焦黄，这个呢。如果严重了，造成肝衰竭，这个也是要命的。我们呢，就下个管儿，把这下到胆囊里头。如果位置更高呢，就下到胆管里头，把胆汁引流出来。这样事儿把它梗阻解除了，它这个胆汁能排出来了，人也不黄了，血液里那个胆红素呢也不高了。这样事儿呢，就是说是能够缓解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不管是姑息治疗也好，什么治疗也好，起码他为这个患者争取时间。你要手术呢，也是为你手术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下面说说膀胱造瘘，膀胱造瘘呢，跟这个胆囊造瘘呢也有一定的相似地方，也是这个尿道堵了，这个是下尿道，就是膀胱以下。大多数疾病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类疾病呢，有时候呢，就患者排不出来尿，把这个膀胱憋得很大。这个膀胱就是，平常咱说那个这个催吧，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它是储存尿液的。当底下堵了之后呢，底下憋上了，上边尿液源源不断的产生，导致这个膀胱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张力很高，这个患者非常痛苦，疼得要命。你要说现在就手术把这个前列腺切除，那是不赶趟的。你就是就做术前准备各方面，肯定短期内做不到。怎么整呢？就没办法，就得在这个膀胱顶上这个扎个眼儿，然后往里下根管，把尿液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完了这个剩下的时间，你可以去做这个前列腺手术啊。这个来解除这个下尿道梗阻这个问题，好了之后，你再把这个管拔出来，这个呢就是为手术争取时间。
下面再说说这个肝肾囊肿。这个肝囊肿和肾囊肿，就是说是，肝顶上或肾顶上的一种囊性病变。这个大多数都是一个良性病变，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长得太大，比如超过六厘米，超过六厘米就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了，就是你得处理了，不处理不行。第一，它是影响功能；第二，有破裂的可能。这个呢，以前呢，大多数都咋呢？都是说是手术，把这个腹腔拉开，拉开之后呢，把这个囊肿给它切除掉。但是自从有了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之后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在这个囊肿的部位下一个管儿，把里边的这个囊肿的液体引流出来。然后往里打这个无水酒精，使这个表面这个蛋白质，这个使它固化。然后呢，就是说是再打入硬化剂，这样事儿呢就可以，治疗这个肝肾囊肿，使它这个以后呢，避免复发，但是不是100%不复发，有一定复发的几率，但是复发了可以再做。我个人理解呀，哪管你是做2次3次呢，应该也比手术强，因为手术那个，损伤大，风险也高。在下面呢，咱们这个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和滤纸植入。首先，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如果是解释一下，你就会明白。就是用一根针，这个带前端，就是说是特殊的针，把这个针刺入到肿瘤瘤体里边，然后这个针的尖端会这个出现，就像那个叫，就像类似于多弹头似的，出现很多分支。这个东西呢，让它尽量就遍布在肿瘤组织内部，然后这边给上电，这个针头啊，它就发热了，发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个肿瘤给烫熟了。一旦烫熟了之后呢，这个肿瘤就失去生物活性，就把肿瘤烫死了。烫死了呢，它就是说是起到一个根治肿瘤的目的。这个就是射频消融。现在呢，近年来又有这个微波，通过微波的原理。这个叫微波消融，但是，这个大致原理应该是一样，就是微波，就是咱们平常用那个微波炉啊，它能起到这个发热的功能，就是发热把这个肿瘤烫死。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咱再说一下这个滤纸植入。滤纸植入，滤纸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属于放射性元素。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核物质，就是现在说什么原子弹呐，就这类东西。这个物质它能产生射线。你比如说是这个现在国际上说是浓缩铀啊，用来制造原子弹的，就这类物质，这类物质会产生放射线。肿瘤的治疗呢，有一个叫放疗。这个放疗呢，就是用这种放射线照射肿瘤，使这个肿瘤呢，这个坏死或者说是这个变性，然后起到这个治疗肿瘤的目的，这个是放疗。但是放疗的这个损伤比较大，你比如说是皮肤灼伤，什么间质性肺炎，或者是临近组织。你比如说是照射肺子跟心脏近了，损伤一些心肌，这个副作用都比较大。有一些体质比较差的，可能承受不住这种治疗。用粒子植入来治疗，粒子植入呢，就粒子就是放射性元素的一个小颗粒，多数都是点。你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说治疗甲状腺点131，就类似的东西，它产生这种射线呢，这种射线这光波非常短，大约也就是，按厘米算，也就1厘米。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粒子，就是这个放射性的这个元素的颗粒，植入到肿瘤内部，让它持续的产生射线，对肿瘤内部进行照射。

这样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使正常组织呢还不受损，持续的呢让肿瘤组织受损，而且这个粒子衰减的时间大约是半年以上，就相当于给这个患者做了半年的放疗。这样事儿的呢，既这个没有副损伤小，又起到这个治疗肿瘤，延缓肿瘤生长，起到这个目的。这个当然也是通过这个，介入的这个超声引导下介入的方式来实现，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管插入到这个肿瘤内部，然后呢把粒子植入进去。现在呢，这个粒子植入的引导方式呢，还有一些其他方式，你比如说是 CT 引导、核磁引导等等，有很多方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吕主任啊，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那知道我们本期的节目的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了留言。有一朋友他是这样问的，说做肺 CT 发现肺上有个阴影啊，这种情况需要直接去做咱们的气管镜吗？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你好，对于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你在这个做 CT 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阴影呢，它有它的特征，看它的特征是一个团块影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淡的这个片状影。如果是这个团块影，就是考虑肺占位。占位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肺里头长一个东西。这个呢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如果是片状影，这个呢多数都是炎症来的，我们一般的呢就考虑这个给它抗炎治疗就行。当然如果是这个 CT 时给你报一个占位，这个就需要你进行下一步的明确诊断及治疗。我们呢首先呢需要有一个 CT 片吧，我们会阅片看这个观察你这个阴影长在什么地方，长在哪个部位，这个部位你看看是不是气管镜能达到的一个部位。如果说是气管镜能达到，而且这个东西呢突出气管表面了，这个时候呢是做气管镜的适应症。我们可以做个气管镜，在气管镜下发现这个肿块，然后在这肿块上取一个病理，取一个组织，然后送病理活检，这个就能达到这个诊断的目的了。假如这个你这个东西哈，这个占位啊长到了一个气管镜够不着的地方，就是说是比较偏一点的周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看这个肿块贴不贴近胸膜，如果贴在胸膜上了，就是用超声可以发现这个肿块。我们可以在超声的引导下做一个穿刺呢，在这个把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呢用这个穿刺针取出点这个病变的组织，送到病理科做这个病理，这样也能达到一个诊断的目的。再一个就是咋的呢，我气管镜也够不着，我也不长在周边，这个超声也看不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做一个叫在 CT 引导下的经皮肺穿刺，就是说在 CT 引导下穿刺，把这个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取出来这个病变的组织，这个活检送病理，这样呢就解决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气管镜也够不着，肺也不贴近胸膜，超声也发现不了，做穿刺呢，做这个经皮肺穿刺呢，这个东西呢，你比如说是离心脏非常近，跟那大血管挨着，这个风险很高，没有哪个医生敢给你这个做这项操作，因为一旦这个损伤心脏及大的血管，那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这个肿瘤够大，可以看看它的就是引流区的淋巴结，你比如锁骨上淋巴结，看看这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淋巴结有肿大，咱穿这淋巴结同样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而且同时呢，咱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的化验，你比如说是这个有一些就是针对什么小细胞的啦，针对淋的啦，针对腺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哎，做这些标记物之后，有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升高，同样也能这个作为肿瘤诊断的一个佐证。再一个呢，现在呢还有一个技术叫 PET CT， 这个 PET CT 虽然说是，不能明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理诊断，起码来说，有时候呢可以明确这个占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肺部发现一个阴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
0: 嗯，好的，吕主任已经介绍得非常的详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啊。刚刚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为大家进行了系统的讲解。那我们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吕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宁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透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

0: 魅族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女性常见病，多常见呢？常见到很多女性身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两个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闺蜜。这个病整体的发生率为5%到10%，也就是说每100个育龄女性当中就有5到10个人患有这个病。它与生育直接相关，关心的朋友比较多，而且呢，大家对于这个病的认识也存在很多的误区。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女性朋友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是多囊卵巢，就认为自己是不是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两个是两种病，不能一概而论。多囊卵巢是指查妇科的腹部彩超或者阴道彩超的时候，发现卵巢里面有许多的小卵泡。在这种情况下，卵巢的体积会出现增大，一般卵泡不容易自行长大，不容易出现优势卵泡，甚至不容易自行排卵。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多囊卵巢就像是一个过于勤劳的卵巢，生产的卵泡多，但是质量不够好，其他方面和普通卵巢无异，不会因为多囊卵巢出现卵巢早衰。无论是否是多囊卵巢，绝经的年龄都是一样的。有些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多囊卵巢的问题会逐渐的缓解。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则是另一个概念。它这个病的中心词在综合征上，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查出来多囊卵巢就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关键是要表现出症状，然后呢，经过检查确定才能说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体现在身体上可能会有以下的症状：第一，月经不规律。多数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会表现为月经量少，几个月才来一次，少数情况下可能为月经不规律，甚至月经量过多。第二，出现痤疮、多毛症、脱发等状况。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体内雄性激素过多，会导致痤疮、多毛、脱发等症状。所以呢，一些患者常常会疑惑，自己明明成年很久了，为什么脸上却不断地冒青春痘呢？ 体毛怎么会这么多，头发怎么掉得越来越多了，这时候要警惕是否有雄激素过多的问题。第三，长胖。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内分泌障碍病症，一些患者会因此长胖，尤其要警惕的是几个月内的体重明显增长或者腹部的长胖。第四，常常伴生有抑郁症。多囊卵巢综合征还会常常伴生有抑郁症，而抑郁症又会反过来加重多囊卵巢综合征，两者互为因果。如果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特别是同时出现好几种情况，就应该提高警惕，考虑前往月经病或多囊卵巢专病门诊检查多囊卵巢综合征，进行对症的治疗。总结下来，有多囊卵巢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个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排卵比较少或者特别的不规律，容易出现不孕。据统计，患多囊的人有50%-80%会发生不孕。那是不是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就要不了孩子了呢？当然不是。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症状管理。现在很多人总觉得生病这个事儿，得病了就去看，去医院。

看了，吃了药，然后就好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很多病是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期的管理。糖尿病、高血压以及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都是如此。如果你这段时间坚持用药，改善生活方式，症状管理得好，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也可以正常备孕，尤其是体重和血糖至少接近于正常，再考虑怀孕。当然，对于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来说，减肥可能确实很困难，但是想要这个病好就必须减肥，可以考虑求助于医院的营养科等专门机构，帮助提升减肥效率。如果肥胖的症状非常重，在权衡利弊之后，根据情况也可以考虑减肥手术、减肥药物等方式。目前市面上有不少博主推荐大家所谓的多囊自愈食谱，大多都是低碳、低脂、低油的健康餐，只能说这样的健康餐所有人都需要，对于肥胖型多囊患者也能够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够代替医院的专业治疗，一定要去专业医院，由医生确定你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具体情况，再对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目前病因未明，不能治愈，但是通过专业医生科学的治疗，可以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更年期，你会想到什么？永远失去的生育力、激素紊乱、易怒、潮热、盗汗、心悸、失眠、焦虑，又或者是抑郁。更年期仿佛是一种诅咒，至少也是一组烦人标签。保健品广告告诉你，更年期需要静心安神缓解症状，医生也将更年期视为需要治疗和控制的对象，给更年期的女性开出一份又一份的激素补充药方。更年期真的是一种病吗？有没有可能女性提早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优势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女性更年期的这些事儿。在全世界的动物里，已知有更年期的只有三种：虎鲸、短鳍领航鲸以及人类。其余的动物都可以一直繁殖到它们的生命画上休止符。以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为例，黑猩猩的生育能力在25到30岁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在50岁左右降为零。但50岁也差不多是黑猩猩的寿命极限，在野外，黑猩猩的自然寿命在40年左右，只有少数黑猩猩能活到50岁。黑猩猩没有更年期，失去生育力之日几乎就是老死之时。但人类女性在失去生育力之后还有漫长的生命，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大多数女性在45岁左右失去生育力，50岁左右来最后一次月经，而寿命可达80岁。也就是说，在失去生育力之后，女性至少还有1/3的人生要过。会不会是因为女性本来不该活那么长时间，现代医学替我们多续了30年呢？研究显示并非如此。在委内瑞拉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里，活到45岁的女性有一半几率再活25年。研究者分析了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得出结论，狩猎采集者虽然没有来源稳定的充足食物，没有现代的免疫接种、公共卫生措施、现代医药服务，但是仍有差不多1/4的人能够活到当祖父母，而且此后继续活个15到20年，生育后继续活很久，是人类女性的自然设定，而非现代医学的逆天续命。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女性以及虎鲸、短鳍领航鲸会演化出这种设定呢？从直觉来看，演化偏爱留下更多后代的个体。如果能活70岁，为什么不一直生到70岁？这样不是更可能留下很多后代吗？在虎鲸的身上，答案是明显的。绝经后的虎鲸老祖母是家族的强大保护者，雌性虎鲸大概在15到40岁之间有生育力，但失去生育力之后还可以生存很久，可以活到80甚至90岁。在这几十年里，虎鲸老祖母引领着虎鲸群去狩猎三文鱼，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一架失踪的飞机都并非易事，但虎鲸老祖母能够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带领孩子们找到行踪不定的鱼群。 在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虎鲸老祖母也为孩子们提供指导和协助。曾经有虎鲸奶奶通过拉背鳍来帮自己的女儿接生的观察记录。一旦失去了虎鲸老奶奶，她的孩子哪怕已经成年，也会受到严重打击。在虎鲸老奶奶死去后的一年里，她的女儿死亡的可能性比她在世的时候要高出2.7倍，她的儿子死亡的可能性更是直接升高了8倍。绝经后的虎鲸老奶奶虽然不再生育，却用她的智慧与能力增加了家族的基因延续的可能。绝经后的人类女性很可能也是如此。苏珊·马特恩提出，更年期不是疾病，不是错误，而是人类自然的生命周期与生殖策略，甚至可能是人类之所以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人类呢，有几大特点：童年长、寿命长、生育间隔短、对后代密集投资、允许多人带娃等等，这些特点都与更年期有关。这些特点加在一起，给了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最终让我们征服了地球。如果女性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诅咒，而是一种祝福，甚至是智人征服全球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视更年期为疾病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珊·马特恩考证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更年期的看法，最后发现很多文化里根本没有更年期这个概念。人们当然知道绝经，但并没有为随绝经而来的一些

许多关于更年期的研究可能有着一个预设的前提，更年期是一种疾病，是激素的缺乏。然而育龄的激素水平就应该是一辈子的正常标准吗？没有人会觉得还没发育的5岁女孩缺乏激素，更年期的低激素水平为什么不能是这个人生阶段的正常呢？许多针对更年期的激素补充疗法的确带来了些微好处，缓解激素快速变化带来的不适症状，比如增强骨质、减轻潮热盗汗等，但同时也造成了轻微的风险上升，比如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血栓的风险上升。也许我们应该将更年期视为一种文化综合症，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确存在，也有其生理基础，但心理和社会因素也会起作用。当我们带着衰退的焦虑去看待更年期的时候，这一切就可能变得更糟。更年期不是生活的结束，在演化里，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最没有负担、最富生产力的阶段。更年期女性曾经是，现在也是人类社会的中间。苏珊·马特恩的这本《月亮缓缓攀登》，书名出自诗人丁尼根的《尤利西斯》：长昼将近，月亮缓缓攀登，大海的喧响在四周回荡，来吧朋友们，去发现新世界，为时尚不晚。这是描写中年人的诗，也是女性的更年期之诗。更年期是人生里一个开阔舒朗、充满活力的阶段，长昼将近，但缓缓升起的月亮会照亮新的征程。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以及更年期之后女性开启新的生命之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找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丰盈。

0: 时光的河静静流淌，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俯视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未曾出口的牵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1: 你问风为什么多久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时针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的轨迹，像极了欲言又止的思念在心脏表面爬行。我们总在失去后才听懂秒针的暗语，衣柜里蜷缩的旧衬衫，床头未读完的半本书，都成了悬在呼吸间的钝痛。原来最深的伤口都藏在本来可以的皱褶里，害怕遗忘，又怕想起时连痛感都变得模糊。有些话像迟到的春天，永远封存在喉咙的冻土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

0: 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0: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 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

0: 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雷表示，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1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物
9: 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5: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4: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1: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5: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 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

0: 说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静，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陵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台风沙德尔及福和带影响下，8月底9月初南方强降雨频繁，明天冷空气推

0: 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残窝北侧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

0: 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一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 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和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逸群的观察。
4: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

0: 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0: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进行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0: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3: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那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0: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6: 中国之声 声新闻。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2: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1: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3: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1: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3: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4: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0: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直升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援。
5: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六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1: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2: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丝丝蟹，
3: 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1: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2: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空课吧？这个
4: 没有没有。
1: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2: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直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1: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2: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骑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2: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2: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 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到了，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得好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得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4: 4、3、2、1。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2: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她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她擦肩。
2: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她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2: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5: 不良没有，
2: 不良没有啊，
5: 因为不敢相信。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6: 多少忙说还好啊，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2: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 2023年起，他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2: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4: 好了好了，
2: 好好好好好，停掉停掉，哎，好。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2: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或者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1: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健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12: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1: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

0: 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三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1: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2: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0: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3: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0: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4: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哎，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7: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 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99.99%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00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就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是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8: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7: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费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的个人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8: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7: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频 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像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那这是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 ，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我们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的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8: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7: 因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动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也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6: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就在今晚，中国女排在天津主场迎战泰国女排，争夺2026年女排亚锦赛冠军及2026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门票。目前比赛进行到了第三局，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分是11-11，前两局双方是1-1战平。比赛的精彩瞬间也欢迎各位关注今晚的决胜时刻。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除了常规条文修改，本次修订为自动驾驶、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以及算法应用等新技术划定了哪些运行边界，相关内容敬请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许多人都知道嘉峪关这个地方，它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武清生先生的脚步，去那雄伟的嘉峪关看看吧。离开嘉峪关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世俗生活的奔波使人疲惫困顿，使人在茫茫人海中沉浮，生命的颜色蒙尘，精神被挤压在世俗的低压空间，令人疼痛不已。然而在今宵的月光下，京都白昼的喧嚣退潮以后，那久别的嘉峪雄关渐渐向我泊来。它携着大漠雄风飞沙走石，摇动绝响的驼铃。嘉峪雄关呢，原来在那长久的时间里，你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去，而我也没有在世俗中最后的沉沦。我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披上悄然的月光，踏上漫漫的丝绸之路。嘉峪关它在长城的西端，沿着长城的遗迹，沿着曾经有过的丝绸之路，穿越大戈壁苍凉的旷野，在骆驼刺和红柳的风景中挺进，一路叩问茫茫的戈壁滩，茫茫的岁月，一部我无法解读的大书。我终将会迷失在那里，在雄关镇守的时间空间。关于嘉峪关，我知道我无法逃避，我逾越不了那道历史的关口，正如我不能抵达它的当初。时光在细微的晚风中逝去，我注入月华的思绪朝着西部飘移。那荒凉已久的雄关，你将镇守什么？年年月月长吹的大风，怎能吹走我的渴慕？人生不过数十年，在生命的旅程中结识一座雄关，却令我增加了非凡的阅历。那一年的8月，我风尘仆仆而来，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登临嘉峪雄关。在城墙的垛口上，我极目四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任我的思想奔驰。这里曾经燃起过烽烟吗？

我想那烽烟是如何燃起的呢？那戍兵是如何执起长矛和利剑的呢？这一切我都无法真实的把握，我只是遥望大戈壁，遥望那已经远去的时光。我仿佛看见铁马金戈从那个岁月里如潮的涌来。我一再拒绝去考证，我并不喜欢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一个唐朝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家喻雄关在那么长久的岁月中流传下来，他镇守住西部，黄河以西，祁连以远，是那么凝重地重叠在我们的精神之上。到了今天，20世纪最后的日子也即将逝去，新的世纪已经临近，嘉峪关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关口，它锁不住我的思想流烟。但我还是触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建筑这座雄关的过程。据称建筑这座雄关只多出一块城砖，这一块砖使嘉峪雄关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这一块砖使我诱发了对以往的追忆，我抚着这一块城砖，它的沉重还是让我感觉到风云流不去的分量，因而这个故事竟是使一块砖比一座雄关更具有分量。因此我无法判定我来到嘉峪雄关是要看清整个的关口，还是要带走一块砖的记忆。这一块砖叫定城砖，是放置在嘉峪关西望城门楼后雁台上的一块砖。相传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瞻的修关工匠，他精通99算法，所有的建筑只要经过他的计算，用工用料都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监事馆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的用砖数量。易开瞻经过详细的计算之后说，需要99999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就要砍掉你的头，罚重工匠劳役3年。竣工后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雁台上。检事官发觉后大喜，正想借此克扣易开瞻和众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瞻不慌不忙地说，那块砖是神仙所放，是定城砖，如果搬动城楼就会塌掉。监事馆一听不敢再追究，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至今仍然保留在嘉峪关的城楼之上。大戈壁的长风一再吹来，我站在嘉峪雄关的时候，我只俯到了一片现代的云，它在我的头顶漂泊，它纯净而多变，拂去的只是我心头的积尘。我怎样才能把我心中的一腔话语告诉嘉峪关呢？一千年的镇守却也没能够锁住岁月的流逝，雄关已有是我大漠的疆土，更没锁住我一颗穿越大戈壁的心。向西，向右，我的游牧的民族，骆驼和马匹，无际的宽阔令我迷失。我的心在马匹踏响的回音里飞扬，芨芨草，骆驼刺和红柳，大戈壁的颜色覆盖住我千年的荒芜。然而我仍然喜欢上这样一座雄关，它使历史有了一个真实的具象，一代代人又把你风雨波蚀的痕迹修起，试图将岁月的窗口抚平。这是多么良好的心愿，可我宁愿看到一种破败，正如我们不能把青铜器镀铬。

不一样。我们对历史不要进行人为的修饰，我们应该从一种破败中得到对历史的追思。对漂泊已久的年号，用不着去把它翻新。家喻雄关，你只能是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桥头，一个堡垒，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航标。而这样一条河是一条无名河，波涛远去的时候，我们在沉寂的沙滩上只能找到一些思绪的片段。因而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登上家喻雄关的时候，我的思想猛然地推向了千年已远。我有一种并不确切的感知，我的想象超出了一座古代的长城的关口，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昭示，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总有牵挂的疼痛的过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神游嘉峪关。嘉峪关的修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古时简陋的建筑条件下，能建起如此雄伟的关城是很不简单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块长2米、宽0.5米、厚0.3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之后，却人抬不动，车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大伙儿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从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工钱事小，这脑袋可就难保了。大家正在长吁短叹，这时忽然山顶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一幅锦绸，众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按上面说的行事。等到冬天到来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了一条路，在路上泼水，让它结成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的就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工期，反而节省了不少时间。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的保佑，就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并成为工匠出师以后必须参拜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嘉峪关城城墙高9米，还要在城墙之上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垛墙，用砖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可当时的施工条件很差，没有调运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修关城所用的砖都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烧制而成，砖烧好以后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工往上背。由于城很高，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又很大，上下很困难，尽管派了许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累得要死，但背上去的砖却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天，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放羊玩耍，看到这个情景，灵机一动，解下腰带，两头各绑上一块砖搭在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又惊又喜，纷纷效仿，大量的砖头很快就运上。

我不能。我只想站在家喻雄关上，抒发一下我内心沉积已久的感情，我漂泊的苦的精神，我不愿在此久住。我希望家喻雄关不是退却，不是为逝去已久的生命进行现代的祭奠，我是要通过希望寻找一种心情。在辽阔无边的大戈壁滩，我最要找到的是一种雄性的一往无前的自信，一种大气，一种大义凛然和义无反顾。所以我面对家喻雄关，不要什么考证，也不要什么人物的故事，更不要什么患得患失。从一种破败中走出来，那辉煌我要继续，但要记住，那辉煌其实已经远去，烟云飘散，以往不在。家喻雄关永远是一部前人写就的大书，它耸立在长城的最西端，绵延千年。今天在精华的月夜，我的精神浮生漫游四方，我在现代的风云中一再打量，我渴望突破思想的围困，因而我一次次希望家喻雄关，因为它是一座永远的雄性戈壁之上的关口。当我拒绝温情和小小的世俗的纠葛的时候，当我为一些平庸之至的名利奔走的时候，希望家喻关自意令我警醒，并在梦游般的遥望中让灵魂得以全新的提升，从而不再沉溺于俗世之水。家喻雄关啊，我永远的雄关，你矗立在西部，矗立在我大戈壁一般宽阔无边的心灵旷野。我只要在俗世弥漫的烟雨里望一眼你，我便有了无限晴朗的天空。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请原谅，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云，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坎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听友近人。

0: 达主要媒体播出。
1: 近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日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邻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订阅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仪、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0: 客致敬。两位人手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针鼓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流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2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

0: 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诺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希纳罗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研究管理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2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立群的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裂缝湖以自然灌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罹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晴、万鹏、苏林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兹丹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6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0人，水陆空三路并进，请进救灾核心区。
1: 伽玛兹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河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

0: 塞湖八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河释冷所致，灾害爆发突然，移动能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气候变暖及周边地区冰区灾害呈现了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雷介绍，
0: 下一步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救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面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一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岭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近219、近331和沿海近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黄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东南右稍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7: 我国地域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面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面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面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庄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的极致，传输速度猛烈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1750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面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漏洞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

0: 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说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面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了地面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这是为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种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锦琦、丹飞报道。
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有完全爬上了树梢，也在地下菜篮子里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集运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人人俱全。脚下是干水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流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一声运转，把传统菜场的古潮湿鲜味的老味道灌进了胃食里。市民不停推着车走走停停，烤里装了满满的呢。
3: 我就从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 走出菜市场，上了店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原来我今天来的是屏风的有的专业绿地，然后绿场，请现挂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菜的市民摸着菜篮，顺路垂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 一块地，两个世界。看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夏日鸡鼠露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像居民们正经上百条街脸子。虽是区设在那儿，停车动线堵不堵，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的领导加村子群控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4: 政府的把控方向完善手续，初集体以21万集体土地入股，进而30年合同期满后，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了30年的经营权。
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集中有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集运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目前，集运公司正在向商务申报社会人貌市场，集运公司落实后将打造社会人貌市场。
2: 抓到了两个世界，地上是老榆树影，散落粗细的绿荫；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生活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刚下的是柴米油盐，凸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全国经济联欢早有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一路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惯性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人数突破123.45亿元，超过去年暑。

0: 湖北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2: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不断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嘉玲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油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认为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维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格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首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里建立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6: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现代文明语言篡改国破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印度奎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5: The style of politics。
3: 其他国际消息。 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临时的灾害。

0: 由中国救援专家伏击抵达。
1: 受封面和老式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本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寿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菅宣植30号宣布。

0: 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伯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太尼石油储量中约651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亮起了火炬，照亮前路。

诉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雷马多吉接近18点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也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今天13点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

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灾害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问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国际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目前数博会已成功举办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45，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当地时间8月30号，在伯洛斯北部吉尔尼市市长辛库尔表示，当地早些时候在该市北部海面倾覆的溶洞上已有159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据悉，事发溶洞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海域和港口均位于塞浦路斯土族控制区。出事溶洞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安徽中部、福建南部、江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海南西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海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非半日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说点心。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的

0: 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这些人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库来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1: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啊，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约束的范围之内啊。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0: 对，
1: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在大伙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说靠自动驾驶去炫技，甚至说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而这些都是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没有涉及的空白，这是不是？

0: 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上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
1: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那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0: 是
1: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啊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亚洲女排锦标赛今天收官，在刚刚结束的决赛当中，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

0: 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 L 二级的驾驶辅助，这个责任完全在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1: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0: 对，但是在 L 三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 三级的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 三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国内目前就批了有五六款车，很少。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1: 咱们说一点啊，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 L 三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嘛？就是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这样操作，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性能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它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 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它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而且这个锥筒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它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就有点犯懵，所以它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就退出了。
1: 那也得看它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00，60啊，60，
0: 就还在往下降。
1: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它确实要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什么驾驶员措手不及，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还担心说它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0: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它跑到120的满配，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1: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0: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它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因为它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它的那个AEB 就 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响应，它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桶或者水马，它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嗯，
0: 啊。

0: 其实我还不能如此踏实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像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这种资质测试要求上面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也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又要负责责任，然后我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责任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政策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1: 这个它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这个是由厂家和它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0: 是，
1: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说5秒说10秒说15秒的都有。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0: 是
1: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0: 有点像。

0: 看这个北京，不管是机场高速附近啊，还是这个北五环，还有包括南城的一些道路，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1: 是，
0: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后续的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 三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路行驶，并且开启这个功能。就开始奠定了一个法律基础了，就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 二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 二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 二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您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而且是突发的，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
0: 没关系。
1: 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实现自动驾驶有很多路径，比如说这个市区城市的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方式，以及这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

0: 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之上的。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 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建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而且未来考核 L3 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1 和 L2 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的。L3 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完全就。
1: 颠覆性可能跟原来不
0: 对
1: 的，
0: 对的，可以说这么说。L1 咱就不说了，这个早就已经
1: 出去了。
0: 咱就说这个 L2 吧。L2 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比如 L2 我们常说的三件套。

0: 保持，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有没有就是被乘车人那种舒适感为目标，反正我确实把这个车的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的，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啊。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你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跃输入，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这个叫接跃。面对接跃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那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啊，您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聊了

0: 到三星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企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从车辆的改装、电池安全到通行路权，就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1: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已经混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0: 是
1: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

0: 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嗯，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
1: 嗯，
0: 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儿。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

0: 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
1: 嗯，
0: 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2: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那对呀、啊嗯，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
1: 嗯，
0: 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
1: 嗯，
0: 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2: 嗯，啊，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的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
0: 嗯嗯，
2: 但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挺难的。
2: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而且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0: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T 四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 ，T 四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
1: 嗯，
0: 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40-50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
1: 嗯，
0: 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用了以后，
2: 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0: 我再跟大伙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
1: 嗯，
0: 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
1: 嗯。
0: 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1: 嗯，
0: 啊，
2: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儿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 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
2: 嗯，
0: 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2: 嗯，是，
0: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
2: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
2: 嗯，
0: 但是你可以骑5-6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2: 是
0: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算大
2: 账。这个
0: 账
2: 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
0: 嗯，
2: 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0: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1-2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儿，
2: 嗯，
0: 趟了一次水，
2: 对，
0: 后面的轮毂电机
2: 就出问题，
0: 就出问题了，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
2: 嗯，
0: 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
2: 嗯嗯，
0: 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2: 是，
0: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2: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0: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
2: 嗯，
0: 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
2: 嗯，
0: 也有。
2: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
2: 嗯，
0: 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
2: 嗯，
0: 我觉得
2: 这个、
0: 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2: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0: 是的
2: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0: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2轮、4轮、还是6轮、8轮，
2: 嗯，
0: 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
2: 嗯，
0: 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2: 是，
0: 嗯，
2: 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
0: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
2: 嗯，
0: 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 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可是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
2: 嗯，
0: 啊，一个小面，
2: 嗯，
0: 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
2: 嗯，
0: 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
2: 嗯，
0: 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
2: 嗯，
0: 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啊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肯定是不行的，
2: 嗯，
0: 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
2: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
2: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
2: 嗯，
0: 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
2: 嗯，
0: 啊，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
2: 嗯，
0: 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2: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
2: 嗯嗯，
0: 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
2: 嗯，
0: 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
2: 嗯，
0: 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
2: 嗯，
0: 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
2: 嗯，
0: 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
2: 嗯，
0: 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
2: 嗯，
0: 啊，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它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
2: 嗯，
0: 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2: 嗯，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个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0: 嗯，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2: 是
0: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
2: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
2: 嗯，
0: 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儿，
2: 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
2: 嗯，
0: 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
2: 嗯，
0: 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
2: 对，
0: 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
2: 没什么问题，
0: 啊，关键问题就在于 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2: 给占满了，
0: 也给堵死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辆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2: 是，
0: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2: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
0: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地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2: 对，是
0: 啊，
2: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这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2: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这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0: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2: 就可以先点上了，
0: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2: 对，
0: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其实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2: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0: 对的，
2: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2: 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啊，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他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0: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2: 就是就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0: 山洪
2: 灾害，
0: 山洪
2: 还有山洪，
0: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2: 嗯，
0: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2: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0: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2: 嗯，
0: 它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2: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2: 嗯，
0: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2: 嗯，
0: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2: 嗯，
0: 啊，你像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躲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2: 嗯。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陈一下哈、啊、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弃车逃离呢？
0: 对的，弃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2: 嗯，
0: 别顺着山往下跑，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2: 嗯，
0: 啊，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2: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2: 嗯，
0: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
2: 嗯，
0: 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地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2: 嗯，
0: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2: 嗯，
0: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 更有感觉。
2: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0: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2: 嗯，是。
0: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那就北京郊区的
2: 是
0: 一个景点，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2: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2: 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不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五天，人民子弟兵坚守抢险救援一线，持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派出官兵赴县地开展道路清淤和失联人员搜寻，同时持续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在前期抢险救援基础上，根据现场任务需求，派出三批次六架次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人员转运等任务，累计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余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于今天6时许抵达灾害现场，救援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方式展开作业，截至今天14时，支队累计拓宽道路200余米。

清理泥石流堆积物3000余立方米。今天上午，根据抢险救援任务需要，由西藏军区总医院西部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等提供卫勤保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近日在青海西宁举办，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的多领域代表齐聚澜沧江湄公河源头，围绕产业合作、生态治理等主题开展深度对话。活动还同步举办了摄影作品展览等多元文化交流与实地体验。截至今年，蓝莓合作已启动10年，长期以来保持高水平发展，已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各国立足流域发展经验，分享治理路径，交流保护心得，为蓝莓流域协同治理、协同发展搭建高效沟通桥梁，也持续为流域民众带去实实在在的福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从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吉尔尼市市长辛库尔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市北部海面倾覆的渡轮上已有159人获救，事故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辽宁省教育厅8月28号消息，为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今天开盘，那六位中国选手将会联袂出战，前景如何？我们今天共同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亚洲女排锦标赛，这个比赛呢，中国队在之前。

0: 赛中是一局未丢啊，一局未失，3-0赢伊拉克，3-0赢伊朗，3-0中国台北，3-0越南，3-0再胜伊朗。但是呢，今天晚间最终2-3输给了泰国女排，失去了获得本届啊赛事的冠军，且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这样一个资格。那泰国队也成功的实现了卫冕，队史第4次获得亚锦赛冠军，并且呢，上一届应该中国女排就是在亚锦赛输给泰国，当时也是个2-3哈。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在现场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晚上好。
1: 你好，好弟。
0: 嗯，先来复盘一下这个比赛哈。
1: 哎，对，确实这场比赛，正如你所说，中国女排是2-3输给了泰国队。当然和上一届比赛有所区分啊，上一次亚锦赛呢，虽然我们也是最终输给了泰国队，但是呢那届亚锦赛是不涉及任何的奥运资格和世锦赛资格的啊，那一届的比赛单纯就是一次亚洲的杯赛而已，所以呢泰国女排派去的是一队，我们派去的是2队。当时我们输了之后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奥运资格赛可以打，当时是在宁波北仑啊，不过当时我们奥运资格赛也没赢，也没有直通。这次的亚锦赛和以往不同，因为只有拿到冠军才能获得洛杉矶奥运会通过洲际锦标赛这种形式获得这种奥运资格，但这次非常遗憾啊。我们还是来复盘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呢，赛前的训练我就注意到啊，泰国女排的训练和以往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赛前的训练呢，泰国女排的喂球呢是比较开网的，打一些调整球比较多，这和以往呢打这种近体快球，追求节奏很不一样。开场之后呢，泰国队进入状态就非常快，连续打了几个快抓啊，而且非常有意思，泰国队首发就上了一个双自由人，2号的自由人皮亚蒂达接一传，3号自由人吉拉帕来防守啊。而我们呢，还是打的自己的老套路，一上来呢就是靠老将开路。今天呢，泰国队的二传波鹏啊，继续延续了昨天非常神出鬼没的这种传球线路。我们的副攻呢，王媛媛开场被晃得有点跟不上节奏，第一局呢就是出现了落后的情况。虽然我知道这个时候呢就很果断的请求了暂停，但我注意到啊，因为我今天坐的位置呢就离赵永指导很近，我听到了他在暂停时候的布置啊，他暂停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自己我们打球的时候发力的位置，不要大臂发力，尽可能的用手腕和小臂去发力。但是这次暂停效果比较一般，泰国队反而将比分之后扩大了。赵永指导又请求了第二次暂停之后呢，泰国队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选择吧，他们在前排3点攻的时候给了后攻球，这个几乎是把我们的拦网手全晃了。我在现场的这个整体观感看，我们的节奏相比泰国队呢慢了不少，我们的二传不敢强行提速，更多的是要靠攻守的这种强攻。甚至我比较欣赏的自由人王梦杰在对手一个软球撑起的时候啊，都出现了意外的失误。但中国队的整体实力呢，主要就是在高度还有他们边攻手的这种强解题能力。吴梦杰的发球轮呢，就造成了对手的卡轮，王媛媛和庄宇珊的这种双人拦网呢，也可以威慑到对手，将比分追上了。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啊，王媛媛和谢生玉今天在这个二传和副攻的这种快球上有几次失配，但呢第一局还是可以通过高度上强行把这个泰国队给摁下来。但是呢，就在中国队起势的时候，泰国队又是二传波鹏啊，一次二次球把比分给追上了。由于对手加强了开网强攻的火力，赵勇也是换上了自由人倪非凡，加强后排打双自由人。第一局后半段呢，又连续调整上了副攻郭忠南和接应唐鑫，但是我们的队员呢有点紧啊，对手的主攻这个19号的查树王造成了中国队的连续卡轮，而且由于我们过于依赖王媛媛这个高点啊，副攻的这个快球，对手也有了盯防，最终第一局呢是20-25失利。第二局的比赛呢，对手的主攻萨西帕彭完全打开了，一上来就是近体快和开网强攻的结合，甚至呢他还打出了一些抓吊球。但中国女排毕竟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庄宇珊和吴梦杰2点打开之后呢，这种发球带动拦防的战术也全都打出来了。而且呢，中国女排只要能够通过拦网威胁到对手的这种快攻球，泰国队自己的节奏就会全乱了。 而中国女排很快呢也将比分扩大。而中国女排泰国女排在请求暂停之后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转。其实这前两局的比赛挺有意思的，不管哪边的教练叫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呢，这边的队员状态还不如不叫暂停呢，甚至出现了中国队一个发球全队愣神没人去接一传这种情况。我注意到啊，吴梦洁今天的前两局的恢复状态还是不错的，后二进攻甚至能打出这种超手球来。第二局不仅是吴梦洁状态回暖了，像王媛媛还有郭忠南组成的副攻线呢，也是组成了一道拦网的长城啊。其中呢，21-6，中国队大比分领先的一分呢，郭忠南、庄宇山连续在后排防起三次对手的重扣，而且22-10的一分呢，庄宇山更是打出了这种灌篮式的扣球。第二局中国女排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的比赛，中国女排是延续了第二局的好状态，通过拦防带动后排的撑起。有时候拦防呢不一定拦死对手，但是帮助后排队友完成撑起。而第三局呢，其实出现了一次失配的情况啊。杨舒明的这个扣球，因为我离得稍微远了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杨舒明啊，但他的这个扣球呢是打在了二传刁琳宇的头上。现场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笑声啊，大家以为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没想到这个插曲就变成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中国女排一直保持2-3分的优势，但就是这次失配之后，中国女排的节奏突然就乱了。随后呢，唐鑫也是换下杨舒明去打接应的位置，而且由于我们的自由人王梦洁体能下降，赵勇也用这个倪飞凡换下吴梦洁，这个换人我觉得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非常大的败笔，因为这场比赛呢，我们当时杨舒明被换下了，少了一个接应，这个时候呢，本来是吴梦洁可以转到前排去打这个前排分点攻的，但是呢，他又用倪飞凡自由人换下了吴梦洁，等于呢是我们前场的进攻点就全集中在唐鑫一个人身上了。本来是我们的强轮，一个换人换成了自己的弱轮，这样呢，这样我们的进攻点全都集中在前场唐鑫的身上了，被对手就很容易拦死了。比分呢从领先就变成了落后，短时间内被对手迅速抹平了5分的差距。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自己的拦网开路，依靠郭忠南和刁琳宇的这个拦网呢破进比分。关键分上呢，泰国女排连续的发球失误送分，赵勇也换上了龚翔宇发球。龚翔宇呢，这个发球挺有自己心得的啊，这个跳飘偷前局打乱了泰国队的节奏。中国队呢，第三局是非常惊险的2分险胜。但是就是第三局自己把自己换人，把自己节奏给换乱了之后呢，第四局中国女排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体能下降。4号位的进攻成功率极低，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女排缺少这种强力接应，所以一旦4号位边攻手主攻的这个进攻出现问题呢，我们几乎就会陷入到一个进攻停滞的状态。吴梦洁而且出现了一个肌肉不适的情况，因为李晨轩之前也没怎么打啊，他今天替补登场，他的表现也是比较糟糕的。然后两个二传，谢成玉和刁琳宇都出现了断电的情况。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全怪两位二传，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攻手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接应很难续上火力。我们在旁边的这个媒体朋友啊，也半开玩笑的说，刁琳宇可能就是第三局被爆头那一下啊，被砸的有点晕。所以呢，第四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决定胜负的第五局呢，庄宇山他也是因为抽筋儿被换下场。由于庄宇山下场呢，我们的所有进攻重任都压在了现在肌肉出现紧张的这个吴梦洁身上，而且队长龚翔宇呢随后也是出现了一点小伤离场，这导致我们的一次攻就打不下去了。而且呢，自己的这个内心想法和行动，中国女排也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简单来说，到场上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到底是想拦网还是想打一次攻，现在我们有点弄不清楚了，到底是发球带动拦防呢，打防还是打防守反击呢，就是我们现在搞不清楚。而且呢，这一点呢在比赛的末段展现的非常的展现的很多啊，一旦紧张动作就会变形，甚至这种近体快球呢也会出现失配的情况。不知道是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呢，还是说过于紧张导致的抽筋。因为庄宇山和龚翔宇呢都是体能比较出色的运动员，突然在比赛的末段出现抽筋就很出现问题啊。第五局是10-15失利了，中国女排最终也是总比分2-3输球，好底。
0: 嗯， 这个比赛呢，其实小管的介绍大家能听到了，赵勇指导在现场的一些指挥啊，这里面有一些瑕疵。其实呢，如果说瑕疵的话，今天比赛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基本就拿不下来了，我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泰国队他整体打的就是非常黏的防守，就是我们这回带的人呢，其实就是说你面对这样的防守，你的主攻能力是否有强攻，这样一个拿下比赛的能力，这是最大的一个胜负手。这对方就告诉你，我很能守。如果你有李盈莹这样的，像朱婷这样的球员，那我就交枪，我打不过。但是我们压的就是吴梦洁。吴梦洁这个伤大家都知道，也现在属于这个70%的一个完整的他。今天这个比赛，赵雨山最后时刻也是体能的一个问题，并且你就带了三个主攻，那对方其实从开始时候你的胜负手，你的胜取胜之时就在那摆着，所以说在那一刻整个的胜利天平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转移啊。另外我们就发球，就是这个刚刚小管说到了，这现在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短板，就你发球对于对方打快攻的球队来说没有一些杀伤，那对方想怎么打怎么打。今天我觉得人家的那个二传都打成神仙球了已经，你看我们二传就一条线对吧，四号位啊，一线攻，你这种二传
1: 四号位狂魔嘛，所有球都转到四号位去。
0: 你这样打的话，那就是相当于你的战术对泰国这种他就喜欢你打一条线的这种防守来说呢太容易了。就说如果是打仗的话，今天相当于这场战争全部落入对方的圈套里，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说的激活一下比如复攻的快球啊，你不能过度依赖刚我们说四号位强攻，但这反倒是我们现在被诟病最多的，就我们四号位强攻之外没有进攻点啊，复攻快球没有，然后呢就是二传的这个转换的磨合，这咱实打实说，就是赵勇也是边练边打边颠覆自己啊。
1: 詹姆斯用一半不用了。
0: 对啊，就是你相当于就是你一直在练的东西，一直在想要去磨合的东西，最后一刻全都推翻了自己。今天那有一刻，我倒觉得张子萱如果今天在的话，反倒会有点变化在二传那个位置上，对吧？
1: 嗯，
0: 有可能会。
1: 张子萱这个球员呢，他是很敢传球的，但是他的问题呢是有时候这个球啊，他传的比较硬。他一旦认准了一个位置呢，就是他总给这一个位置，但他倒不会是像谢胜玉这样，就是每个球都甩给四号位啊，就甩给吴梦洁，他倒不会这样去处理。但是呢，有时候他这个球呢，就是一传不到位或者半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是敢于给快球，反而就是造成了我们复攻的一些低级失误。他和谢胜玉是两种思路，一个呢是特别的勇敢。一个是呢特别的坚持，是两种不同的二传。
0: 所以说呢，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要总结的问题非常多啊。当然呢，这次这个失败就稍显让大家有点遗憾的是，状态呢从小组赛一路走过来还不错，签运可以说是爆棚，对吧？我们也没碰到日本队，当然呢前提说人家泰国确实打得好，因为日本队是被泰国打下来的，所以某种程度这支球队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另外其实大家的压力很大，你就从看比赛的这个点上能感觉到，就泰国队员还是面带微笑，我们队员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哈。那刚说到了这个赵勇啊，这带队打了两年的比赛和亚锦赛了，今天赛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表态吗？啊，
1: 赛后我并没有在混合采访区碰到赵勇指导，直到其实今天赛后混采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情况吧。因为比赛失利了，其实混采区以往都是非常吵闹的，今天的混采区大家格外的安静啊，不管是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还是其他的媒体，我们几乎都是没有什么话，基本上都是无语凝噎，大家基本上都是一片沉默，一片死寂。中国女排在输球之后呢，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到达了混采区，所以呢，这个龚翔宇和王梦洁以及王媛媛三名老队员呢，也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就直接离开了直接离开了球员通道，回到了更衣室内。随后呢，由于还有这个颁奖的仪式，龚翔宇呢又把王梦洁和王媛媛叫回了这个赛场里面去完成这个颁奖仪式。之后呢，队员们陆陆续续就从赛场里面走出来了。这个龚翔宇是接受了 开放，但是他也并没有太多的说队伍今天遇到的问题，只能更多的就是说，泰国队打得比较出色，也要恭喜泰国女排拿到这次亚锦赛的冠军，他们也能够成功的晋级洛杉矶奥运会，对泰国女排表示了一个恭喜。好的，
0: 嗯，就是我们的这次老中青三。

0: 练的东西有没有打出来，还是说就是练的还不到位啊？包括接对方跳发也没有任何的改良，就是以前接不住，现在还那样啊。
1: 嗯，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以前和入选过国家集训队的北京女排的这个单林倩，复工单林倩也是有过一个交流的。单林倩当时就跟我说，她确实是不太会打快攻，快球打的比较少，这种背飞呢打的非常非常少，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也问过她，在国家队有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她确实说国家队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他们要求是以拦网为主。其实赵勇知道，在去年四月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后呢，中国女排就开始了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这个备战，连续呢带队参加了两届世界女排联赛，还有一届世锦赛，一届亚锦赛。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核心思路是就是新老交替，用大赛去锻炼年轻球员。首先说他的这个人员构成吧，他的选人思路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提拔国青体系出来的年轻队员，像张子萱、王傲谦、陈厚宇这样的一批20岁上下的球员进入到国家队，直接参加 VNL 的国际世锦联赛与世锦赛这样的大赛啊。和上个周期巴黎奥运会周期蔡斌指导当时被球迷调侃七仙女的时候，那种用人选择确实不一样啊，打破了上个周期这种主力固化的局面。另外随着亚锦赛的临近吧，赵勇也是重新启用了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这样的老将，不再把老将当成全程死扛的绝对主力，负责这种传帮带的作用。首先呢，在这种人员选择和临场用人上，这一点我是很赞同而且敬佩赵勇指导的这种魄力和选择的。但是我们说战术啊，这一点我和赵勇指导的思路可能有一定的分歧。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完成预定任务进入奥运会呢，还是说像我们老中国女排那样说要努力争取奥运会站上领奖台？这两个目标所要采取的手段和战术呢，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亚锦赛进入奥运会，现在这种慢节奏高举高打的战术呢，其实还是可以奏效的。但今天打的确实是比较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因为在亚洲范围内，我们的身高优势，尤其是网口的这个拦防，可以说是独一档的。只要我们能用保障型接应，另外这种双自由人战术完成高质量的一传，然后二传尽量给副攻或者四号位边攻手打这种平拉开，这种战术在亚洲范围内呢还是比较奏效的。但是这种慢速率的战术呢，说实话，现在在世界排坛真的还好使吗？其实数据会告诉我们，从去年的 VNL 我们两次输给波兰，打意大利、土耳其更别说啊，占不到便宜。女排世锦赛八分决赛，中国女排是输给了法国，而一年前的巴黎奥运会小组赛呢，中国女排是3-0完胜法国队啊。而且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输的就说实话更多了，不惜输给什么意大利、土耳其这样的顶级强队哈、啊，就是像面对加拿大、捷克这样的二流球队，说实话也没能赢球。我觉得可能很多球迷会说啊，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就是热身赛，世界排名积分也转换不成这个奥运奖牌。我不是说中国女排不能输球，而是说咱们场上打的这个战术呢，和现在世界女排的主流趋势呢是相反方向的。巴黎奥运会周期呢，蔡斌指导使用的这种提速战术，赵勇指导并没有延续下去。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刁琳宇，其实我们都在说刁琳宇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成长了，成熟了，现在的配球比巴黎奥运会时候合理多了。但其实我想说啊，他这种合理是在牺牲了速度的基础上完成了稳定。如果我们遇到像捷克、波兰、土耳其这种身高不差于我们，甚至网口高度还高于我们的这种对手时候，很容易就陷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处于落后的局面。另外呢，就是临场的这个人员战术调整了。赵勇指导相比去年刚接手球队的时候呢，在场上有一些调配失误。我印象中呢，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北京站，就是我们前排两点攻卡轮的时候呢，正常的操作应该是一个2点换3点加攻守渡轮，但这个时候呢，赵勇指导换了一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后排，就是他在这种临场指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想法确实和我们不太一样啊。当然今年的这个指挥，我觉得赵勇指导已经要放松多了，没那么紧张了，但希望呢，就是以后在临场指挥或者比如说申请挑战或暂停的时候呢，多讲一些

0: 哎，比如说战术层面的，比如说盯对方哪个点呀，打哪条线路啊，可能现在更多的都是让大家，比如说放松点儿，更多的打说的都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希望之后呢，更多的强调的是打怎么克制对手的战术，这个东西跟队员交代清楚。因为如果队员在场上的时候啊，更多的是属于那种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就是思考出来。如果教练能够点醒他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更关键的，到底。
1: 如果是手指手腕这种练的，这个是青少年教练、年轻一代教练员去打基础课的时候，而不是在国家队这个层面去强化，对吧？包括我们说跳发、拦网这些，有朋友在互动。那这个踏实训练问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这次啊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排位赛，未来的一系列啊去打洛杉矶奥运会这个资格赛，要和日本又进一步的竞争了，因为日本也被泰国打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出线之路啊，我们进军奥运的机会怎么算啊？怎么看啊？
0: 现在呢，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参赛球队如何确定的。首先呢，这个东道主美国队啊是自动获取一个名额，然后呢，几个大洲的洲际锦标赛，比如说这个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这个锦标赛呢，加拿大队是拿到了冠军，获得了一个出线名额，而这个欧洲那边呢，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中国女排的参加的亚锦赛呢是泰国队拿到了冠军，所以呢这个泰国队这边是获得了一个冠军，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五个大洲的这个洲际锦标赛再加上一个东道主，这就是6个席位了。另外明年的这个世锦赛呢，中国女排由于今年这个在亚锦赛中是拿到了前三，也获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所有没有拿到。没有通过洲际锦标赛拿到奥运资格的球队呢，在世锦赛当中，排名前三的，就是又获得了3个席位。最后3个席位呢，是要留到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女排联赛就是2028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打完之后，还没有获得奥运资格的世界排名前三的球队，就能够拿到这个最后3张奥运会的门票了，所以明年的这个世锦赛啊，现在已经更名为这个女排世界杯了啊。明年是要，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明年8月或者9月吧，在美国打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至关重要了。因为我们还记得啊，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主场的这个奥运资格赛就是失利了，我们就当时就，没有能够完成直通，所以我们要到第二年，在这个中国世锦赛联赛，香港站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算小分儿啊。当时考迪咱们还记得一起算小分儿，中国女排到底赢几分儿？到底3-0能晋级，还是3-1能晋级？如果打到那个份儿上呢，我们也就失去了调整战术、测试新队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在明年的世锦赛当中取得好成绩。但问题是啊，我们上一次世锦赛，我们16强就输了。如果是16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席位的。好的。
1: 就是女排的问题呢，很严峻，严峻到呢，就是有可能在亚运会之后，大家不要去再躲藏任何的一些这种空间，要去直面这个问题哈。我们也如实说，就包括主教练的帅位的问题，球队重新建设的问题，那都要是拿上日程，否则以目前这个状态打下去，那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哈。好，感谢管云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烟去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6: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9: 好，谢谢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呢，昨天晚间落幕啊。零零后小将常冰玉是10-7战胜了赵欣彤，生涯首次获得排名赛的冠军。中超第25轮比赛，大连鹰博1-1战平北京国安。比赛最后时刻呢，两队爆发了激烈冲突。中足联官方今天发布了处罚的公告，北京国安的外援达万在与大连鹰博的比赛中实施暴力行为，被禁赛6场，罚款60000元。大连鹰博的助教呢鲁丹的处罚是被禁赛3场啊，罚款30000元。大连鹰博的翻译李刚是禁赛5场，罚款50000元。新赛季英超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是主场2-2战平诺丁汉森林，纽卡斯尔2-0击败热刺。另外两场比赛呢，伯恩茅斯主场1-1战平了埃弗顿，升班马赫尔城客场1-0战胜另一支升班马球队考文垂。2026-27赛季呢，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继续进行首轮争夺，多特蒙德是主场2-0战胜汉堡，升班马呢埃弗斯堡在队史首场德甲比赛中3-2爆冷战胜了药厂勒沃库森。目光转向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今天在纽约啊是正式打响。那中国选手呢是王新宇、王希宇、张帅、吴亦丙、商俊成5人依靠排名直接入围。那郑钦文呢是从资格赛是苦战3轮突围成功。那我们是总共6名中国选手去打这个比赛哈。那作为今年的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中国运动员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惊喜？我们继续来连线啊，我们连线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0: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就是前两天我们聊的都是苦战在资格赛的，像小布啊对吧，像郑钦文，现在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端出来啊，一起来聊一聊了。先来说说我们这个中国就是我们协会选手的这个签表吧。很多人认为这个王新宇收获的这个最优签表，然后呢首轮对阵这个阿朗哥啊。我们来解析一下每个人的这个签表，先从这个王新宇说啊。
0: 王新宇的签表其实我觉得肯定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里面最好的一位啊，因为呢他面对的这位哥伦比亚选手其实是主要擅长打红土作战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另外王新宇之前也跟阿朗哥有过2次交手，那么没有让阿朗哥甚至拿到一盘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赢面上来讲呢，确实王新宇是占据绝对的主动啊。另外就是今年的美网场地我个人感觉还是中速偏快啊，就这种快速的场地呢对于王新宇的打法其实也是很有帮助啊。因为去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王新宇在草地赛场首次进入到了这个巡回赛的单打决赛啊，在柏林站最终拿到了亚军。然后呢这个赛季肯定还是遇到一些起伏，就是上半赛季他的表现确实是不错的，尤其开年他进入到奥克兰的这个决赛拿到亚军，但是从这个赛季中期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起伏逐渐的出现，这个我觉得也跟现在的这个赛季比较漫长是有关系的。但是来到这个赛季末的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我相信所有球员其实在这种大满贯赛场都是想取得不止一场的胜利。我还是挺看好新宇能够首轮是轻松的来取胜的。
1: 张帅呢首轮是打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啊，这是本次比赛张帅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没往前是多伦多和辛纳提两战张帅都打得有些起伏哈，他整体状态怎么样，包括这个对手给我们解析一下。
0: 对，张帅今年的这个北美硬地赛季，他在多伦多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他击败了普林塞娃和奥斯塔彭科这两位球员进入到第三轮，然后面对世界第一萨布伦卡，那场比赛虽然是0-2输了，但是从场面上来看，其实张帅也打出了很多精彩的这个回合球啊，也让我们再次对这位37岁的老将在单打赛场抱以更多的这种期待。当然这个张帅一直以来，尤其是最近2到3年以来，他都是单双打两条线作战，而且几乎是每一周都不休息啊。他在美网之前还飞到了墨西哥的蒙特雷参加了这站500的比赛，而且还是单双打两条线作战啊。所以呢，其实他飞往这个纽约法拉盛的时间呢其实是比较紧的啊，他的对于美网的备赛的时间也相对没有那么充足，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面对一位较为年轻的，而且呢又是一位左手将啊，费尔南德斯他是比较擅长去打这种快节奏的一位球员啊，虽然说他的进攻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锋利啊，他的这种旋转呀还是比较多啊，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呢就是看一下帅姐他的体能是不是仍然保持得很充沛，因为毕竟这已经是来到赛季的最后这一个阶段了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国赛季。那么这个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啊，张帅还是单双打两条线来作战。我觉得如果说帅姐的体能状态还不错的话，那么如果把费尔南德斯拖入到第三盘，其实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张帅一直都是一位精神属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位老将啊，而且他总会被这个我们的球迷朋友称为其实他是大满贯选手啊，他在大赛里面经常能够给到我们惊喜，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张帅的发挥吧。
1: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西语，西语其实今年之前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这回中国军团抽的最难的签儿也是他，首轮就要去打八号种子啊，冠军的夺冠热门选手萨瓦泰克，也是现在的实力强者啊，历史呢两次交手都落败了，这个比赛西语想改变这样一个局面啊，或者说就是在场面上啊能有提升的话要做到哪些啊？
0: 西语我觉得其实他能够抽上斯瓦泰克，虽然从签表上来讲其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但是对于一位我觉得今年状态是有所回升的一位球员来讲，他在大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面对前世界第一，而且呢又是6届的这个大满贯得主斯瓦泰克，我觉得其实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啊，虽然说前两次的这个交手可能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其实西语因为整个今年给我们看下来的感觉就是他的状态确实是不断在回升的，一年之前在法拉盛当时他是打满了3场的这个资格赛然后突围到正赛当中啊，因为去年主要是他伤病爆发的这样的一年，今年呢属于是伤愈之后慢慢回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今年是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直接就进入到正赛。当然这个萨泰克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美网热身赛当中，他在多伦多站最终是结束了一年多的这个冠军荒啊，也能够看到他是在不断的提升，他的状态也是越来越打磨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西域也是一个左手将，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一个左手将他所拥有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能力，就是在发球端这个二区的外角是不是能够给到斯瓦泰克比较多的接发压力啊，另外就是说在长多拍的这个回合里面我觉得就西语肯定要耐心，因为他必须要先去下手啊，什么时候我要去逮准机会去变现去发力啊，什么时候我要又要收回来去做一些防守，这个攻防两端的平衡肯定是这场比赛最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最终结果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不是西语能够跟萨泰克学到很多。嗯，
1: 我们再说说郑钦文。郑钦文呢，之前是苦战三轮资格赛，现在是终于来到了首轮哈。首轮将会打的是个16岁的天才新星柳托瓦，对方是首位斩获巡回赛冠军的10后球员。先来介绍一下柳托瓦，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说这个大满贯的一个年龄要求，最低在哪个点位啊？现在16岁就可以打了哈。
9: 对。柳托娃呢，他是刚刚在这个8月初的美国孟菲斯站啊，拿下了一战250的巡回赛冠军，这样他成为了这个10后首位夺得巡回赛级别单打冠军的球手。16岁这个年纪，其实从这个巡回赛的要求上来讲，就是说他每一年参加成人比赛的数量是有一个总数的要求的啊，就是他不可能按照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这个标准来全年的参赛。因为我记得这个年纪的这个分水岭呢，应该是在17还是18岁啊，就是你到了这个成人的这一个时间段了之后，你参加这个 WTA 成人比赛的全年的场数就没有要求了，但是16岁肯定还是有要求的。但是很显然他这个赛季他并没有超过他这个参赛的次数的要求。那么第一次打这个美网的正赛，其实也是他大满贯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单正赛啊，然后就要碰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我觉得其实看到了很多球迷都在说钦文这个签表其实不是特别理想，但我感觉呢，就是我们的优势也在于，就是钦文打了3场资格赛啊，对于这个场地其实是非常熟悉了啊。当然柳托娃也是这么打上来的，但是毕竟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钦文上一次能够在这个赛场上取得3连胜，其实已经是2015年法网的事情了啊，这个已经非常久远了。那能够时隔这么长的时间又能够在赛场上取得连胜，现在信心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棚的时期。但是钦文自己也说了，就是第二轮其实他是带病上场啊，他有点感冒，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这个资格赛的第三轮呢，他那场比赛又被分为了2天，或多或少其实从精力上来讲啊，或者说身体层面上来讲，都对他的消耗会比较大啊。但是还好就是有这样的一天的休息时间啊，才去打这个，其实是完整的2天的休息时间啊。这个当地时间周六，当地时间周日，这个钦文的比赛是当地时间周一才会进行。所以我觉得从身体上来讲呢，我认为钦文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啊。重点其实就是要防范好柳托娃他的一些长板啊，他的长板其实是他的移动，还有他击球的这个韧性。其实他的发球我觉得并不算是特别的成熟，还没有达到巡回赛上面这些像萨布伦卡、拉白金娜啊这种发球的能力。他的进攻端的火力有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些不足啊，所以他的打法其实更偏向于的是防守反击。而且他又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大满贯的正赛的赛场，所以我觉得他打钦文的时候肯定要比钦文更耐心一些啊。我觉得就是要结合着这个心理，钦文在做他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的时候，其实是我要比你打得更耐心啊，因为我是那个更有经验的球手，我也是被挑战的那位球员，所以呢我要去掌控场面上的节奏啊，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这个要由我来说了算。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能够被钦文所掌控，另外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一发进球率如果可以来到50%或者55%以上的话，那么这场比赛我认为还是郑钦文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1: 16岁小将就是俄罗斯选手，他之前孟菲斯应该是有6连胜，里面有这个安德烈耶娃，然后呢美网资格赛跟钦文一样都是3连胜，对吧？然后呢，所以说这个运动员现在是个9连胜的一个态势来到郑钦文面前。这个示范体运动啊，就是10连胜都非常难，我们就加点玄学。所以说希望这个郑钦文能够把握，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希望郑钦文能够在某一个赛事里面走得稍微远一些，因为他现在不是完全的能力问题，他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心理问题了，对吧？他需要把这个心理的这层包袱啊，逐渐的通过比赛成绩的恢复给摘掉。 这个比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再来说说南线，南线呢，这个整体来说呢，好像签运都还可以啊。吴一炳是打这个沃尔顿，申俊成呢是打个36岁的阿根廷老将，特伦格里迪。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吴一炳和申俊成现在什么状态？哇，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这两个对手的能力啊。
9: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吴一炳吧。吴一炳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就是吴一炳和郑钦文同时出现在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网校当中，来进行这个美网的备战和集训啊。两个人其实也分享了就是他们之间这个特别好的友情啊，因为其实两个人都处在一个职业生涯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内。那么两个人能够一块儿在同样的一个网校里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集训，而且有一些时间呢，他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对打呀，或者甚至打一些训练赛啊，能够看到就是两个人是可以互相的激励彼此，然后度过这个难关的。那么吴一炳呢，其实他之前是报了这个美网的资格赛啊，他资格赛是铁定能够进入的。但是正当他的飞机飞往纽约刚一应该还没落地的时候，就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他就收到了这个赛会给他的消息，就是他直接进入到了正赛啊，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打资格赛了。落地纽约之后，他就瞬间决定去加一站比赛，就是这个温斯顿萨勒姆的250赛的比赛。那他也去那儿打了一场啊，但是那一场比赛最终没有赢球啊，他又赶紧赶回纽约来备战这个正赛啊。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阿炳这个赛季呢，他参加的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呢，我们说打这个男子巡回赛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啊，比如说就是250起步往上走的这些赛事，阿炳不一定说都能打到250以上，但是呢起码他的红土赛季草地赛季是比较完整的，按照这个世界网坛赛历的这个周期来进行的这个参赛安排，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打一些红土挑战赛，或者说打一些草地挑战赛啊，然后来到这个北美赛季呢再打一些这个硬地的挑战赛啊，就是说我觉得是有条不紊的在一直推进啊，不断的去磨合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说技战术也好。所以这届美网，我觉得他这个第一轮抽中了一位老将啊，这个
1: 沃尔顿
9: 啊，小伤是，对，小伤是一个老将，然后这个阿炳是抽沃尔顿。沃尔顿其实他经常参加咱们国内进行的这些挑战赛啊，所以我们的中国球员其实跟他打的这个次数还是比较多的啊。虽然说阿炳可能没跟他打过，但我觉得他肯定也了解这个对手啊，因为是一位澳洲的球手。相对我觉得也是偏向硬地打法啊，所以两个人的球路我觉得应该会还是比较容易去适应的啊。但阿炳的节奏肯定是更快啊，他的这个正手和发球绝对是自己的优势啊。因为今年的温网，当时我们看了吴一炳打德约科维奇那场比赛，这也是下半年其实球迷们一直也在讨论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就是说能够跟德约这样的对手啊，在场面上打得有来有回，我相信不管是从内心层面也好，还是说真正从这个吴一炳的整个他对于网球的理解也好，其实都有了这个一定的肯定。至少他现在相信自己在伤病回归之后，是具备着和这么高水平的球员啊进行高强度的比赛的。所以我认为，其实阿炳的这个第一轮，我是很看好他的啊。那么小伤这边呢，其实同样也是经历了一个他是经历了一个比较破碎的这个一年啊，因为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正式进行比赛了，那么也才是刚刚在北美赛季完成复出，状态肯定是在磨合当中。那么他抽到了这个特伦格里迪这样的一位偏向红土打法的阿根廷老将啊，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签啊，因为在美网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中快速场地上面，你面对一位偏向红土的球手的话，那无疑就是给你进攻端更多的机会啊，给你更多的出手的余地。申俊成也是喜欢打那种快节奏的这种进攻啊，因为我们的亚洲球员呢，普遍我觉得在网球赛场上还是很享受这种小快灵式的打法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这场比赛在机会的面前，如果商俊成的把握概率啊，这个制胜分兑现概率相对比较高的话，那么他完全是有可能来击败这个特伦格里迪的啊，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希望这个吴亦鼎和商俊成两个人能够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中国大陆男网啊来开一个好头。
1: 嗯，我们再说说

0: 其他选手哈，就是女单线当中呢，我们说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更迭呢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萨巴伦卡、莱巴金娜、佩古拉、高福四个人都有登顶的可能啊。莱巴金娜只要闯入四强就可以锁定这个球后的身份了，其余三个人就会无缘这个一种可能性。现在就是怎么看现在世界女单这个第一之争啊，这四个人的这个实力和综合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能力啊。
1: 对，他们四个我觉得尤其到了下半年这个争夺是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啊，而且尤其我们看到了像多伦多和辛辛那提这两站热身赛，像高夫和佩古拉他们是会师了辛辛那提的决赛啊，然后多伦多的决赛是斯瓦泰克和莱巴金娜啊，当然莱巴金娜是因为有伤在身啊，那场比赛其实没打完就退赛了。其实莱巴金娜在多伦多就有机会完成她的球后问鼎，那么她距离世界第一当时只差两场胜利啊。其实下半年有好多机会，就是莱巴金娜都可以在某一站赛事实现首次夺得这个生涯的球后宝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她都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又是一个无比接近的这样的一届大满贯的赛事啊，因为刚才就像你说的，他只要打进四强，其实不用看别人的眼色，他就能够完成美网之后的世界第一登顶。当然另外三个人呢，像萨巴伦卡他是属于这种守擂者啊，他是去年的冠军，他有2000分要去守，也就是说今年只要他不夺冠，其实他的分数都要比去年往下去减啊，所以他的压力我觉得是这四个人里相对最大的啊。另外两个人呢，像我们说高夫和佩古拉，他们两个人就是也其实是必须要夺冠，而且莱巴金娜还不能进四强啊，他俩才有可能在这个美网之后去问鼎世界第一啊。所以这么一看下来，其实当然莱巴金娜的这个概率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同样要注意，就是说他的这个左小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多伦多那场决赛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今年的这个美网，他在前几天训练场热身的时候，好像有记者也发现了，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姿态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他能否以一个健康姿态来参加这届美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啊。另外的三个人，我相信其实大家就都有机会，都有机会，那就一场一场来打就可以了。
0: 嗯。最后点时间，我们简单说男线这边呢，辛纳是退赛了，阿卡呢是经历一个漫长的康复复出了，德约呢还在冲自己的记录。有人说泽维列夫是不是能偷一个，偷一个大满贯啊？
1: 对，这个泽维列夫今年似乎都已经就是进入到了我们所说的，就是他成为了这个千秒当中好像是夺冠概率最大的那个人啊，因为尤其法网。辛娜被淘汰之后，我们就说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大概90天的时间，兹维列夫其实给自己的压力都比较大，因为他知道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当时包括德约科维奇也被淘汰了，两位夺冠大热门都被淘汰，他就会认为自己的这个夺冠概率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他的温网呢，又正好又背靠背的也进入到了决赛，所以呢，这个也给了我们就是对于他美网比较大的期待。当然我觉得美网几个夺冠热门，一个是兹维列夫，一个就是24冠的德约科维奇啊，即便他是39岁的年纪，而且今年的这个热身赛上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绩啊，应该说是非常令人这个不够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因为辛辛那提他第一场就直接输了啊，等于就打了一场热身赛直接就要空降纽约的这个美网。所以我觉得德约科维奇的状态可能会画上一个问号，但是毕竟他是德约科维奇啊。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说的阿尔卡拉斯，他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参加正式的单打的比赛了，那么他的这个状态究竟能够恢复到几成啊，他的手腕是否能够顶得住这个是5盘3胜的比赛啊，这是大满贯男子的这种比赛的强度，他能否一轮一轮的去攻破这个强敌，其实这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美网男单方面应该是近几年悬念最大的，恐怕也是争夺最惨烈的一届。
0: 好的，感谢钟明的连线。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赵门，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30号20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在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中方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包括吉隆区域在内的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气象部门建议，今天夜间至9月1号，吉隆口岸区域有降雨天气，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日喀则市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的降水天气易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铸成。

0: 庆祝完成之后，咽喉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幻的史官。作策幻用这件青铜钮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成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美，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凸凸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1: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2: 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 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5: 刻画也好，什么甲湖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4: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高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5: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罗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识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罗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依据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说一脉相承。
4: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谄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5: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行音译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4: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

0: 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1: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家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0: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侧翼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引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2: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的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

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

0: 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他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

0: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

0: 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个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

0: 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0: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经常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你能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剧特长。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

0: 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

0: 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对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

0: 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诚信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1: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2: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冯承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0: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1: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2: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 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0: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3: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斯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0: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自来水普及之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喻，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高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生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伯邑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伯邑发明。伯邑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作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楚国郢都济南城周边发掘出古水井500多口。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群遍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水井的两大功能，提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让远古聚落得以离开河流，向更遥远更肥沃的土地迁徙。可以说，没有水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农业。但井水如何取上来却是个技术难题。最早的汲水方式极其原始，抱着陶罐从隧道走入井中取水，再原路返回。当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后来古人发明了绳索拉提，将绳索系在陶罐上，放罐入井，水满拉出。这看似进步，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陶罐容易碰撞井壁而破碎。河北藁城夏商水井中曾出土一件陶罐，罐口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正是绳索提水时破碎后沉入井底的物证。当然，偷懒是进步的第一动力，古人很快发明了更高效的装置截高。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截字右边是吉祥的吉，在这里不读橘子的橘，而是桔梗的桔。高字右边是白大石组成的高字。这种器械的起源可能与先秦时期大范围探采青铜矿有关。考古人员在安徽铜陵古铜矿遗址中曾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商代木辘橹，证明探矿凿井与水井取水之间的密切联系。 墨子被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节篙的锥颈器具，其结构与后来的节篙极为相似。节篙的结构简单而精妙，在颈旁立一个木柱，柱上分叉，架上横木，形成杠杆，杠杆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汲水时人向下拉水桶入井，借助杠杆和自身体重用力极少，水满后放手，末端重物自动将水桶拉至井口。简而言之，就是以较小的力量积累势能，再转化为提升动能。与节篙同时流行的还有辘轳，辘轳是在井口架设可转动的圆木，上缠绳索，绳端系统，以手摇曲柄提水，利用的是轮轴省力的原理。相比节篙，辘轳更适合深井，但相比水车，它终究离不开人力。因此当水车普及之后，辘轳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只在北方深井区长期保留。浙江诸暨赵家镇的澳井是节篙应用的活化石，当地地处丘陵，天旱水枯，需集井灌溉。20世纪30年代统计，赵家镇有澳井8000多口，几乎每块农田都配一口井。当地流传着民谣：秋田一口井，日日300桶，每天提水300桶，传统方式绝难胜任，只有节篙才能承担。2015年，赵家镇节篙井灌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节篙不仅是生产工具，更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孔子弟子子贡见一老农抱闷灌园，便推荐他使用节篙。没想到老农愤然说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无非不知，修而不为也。”在道家看来，使用机械会动摇淳朴天性，而儒家则主张善假于物。子贡见节篙丈人斥机心，正是两家思想在器械上的交锋。汉代画像石中，节篙形象屡见不鲜。山东嘉祥宋山、临沂吴白庄、济南南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都描绘了节篙提水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些画面中的节篙大多用于刨除杀狗宰牛，而非农田灌溉，可见当时节篙已深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唐诗中节篙更成为田园牧歌的标志。白居易写道：“近竹开方丈，依林架节篙。”然而到明末清初，节篙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对比中西的器械写道：“中国用节篙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制止。”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节篙，此时成了落后的象征。但纳兰容若有所不知，此时中国灌溉的主流早已不是节篙，而是更为高效的水车。事实上，这种误判在技术史上并不罕见。节篙作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灌溉的效率，更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利用物理原理改造自然的先河。从杠杆到轮轴，从人力到水力，生水装置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即便在今天，在一些偏远山区，节篙依然因其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而被使用。它或许不再是先进的代表，但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水车的起源颇为出人意料。 它最初并非用于灌溉，而是用来纳粮。南朝梁武帝时期，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宫殿屋顶，再顺流而下，形成原始的水冷系统。唐明皇的粮殿更为高级，据《唐雨林》记载，他的座椅之后有全自动水机扇车，大殿之上积水飞帘，双重降温，形成座内涵洞的奇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水机扇车已经具备了自动机械的特征，水流冲击扇叶，扇叶转动生风，无需人力持续介入，这与后世统车的原理一脉相承。可以说，宫廷的奢侈享受无意中孕育了农业技术的革新。即水车推广进入国家层面，就《唐书》记载，大和二年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原正白渠百姓以盖水田。正白渠位于陕西关中，是唐代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向来依赖渠水自流灌溉。唐文宗亲旨准推广水车，一方面表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农业技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水车在宫廷中早已不是稀奇的事物，而是皇帝身边常见的机械，因此才能亲自指点行制。文献中最早的水车农用记载见于北宋《太平广记》，上面说到，唐代邓玄挺与友人游寺，见僧人以水车汲井灌园，叹道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僧人答曰遣家人挽之。这段对话说明，当时水车操作已由专门人力承担，不再是僧人亲力亲为的修行，而是寺院经济中的一环。中国水车主要有翻车和统车两种，翻车又称龙骨车，车身为长形木槽，安装大小齿轮，靠人踏动或摇动驱动，将低处水运上田岸。翻车的龙骨之名来自其独特的链式结构，一串木质刮板由木链连接，形似龙骨，在长方形木槽内循环运动，将水从低处刮向高处。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连续提水的机械智慧。农民们手扶栏杆，脚踏拐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河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稻田。苏轼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中以生花妙笔描绘其形态，翻翻连连，衔尾鸭，落落雀雀，退骨蛇，分愁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翻翻连连写其运动之态，衔尾鸭，退骨蛇写其行至之巧，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翻车需要极大人力，不过翻车也有突出的优点，制作简单，可以人工移动，既能灌溉也能排水，造价低，适用性强，适合个体农户使用。相比之下，统车则有更先进的样式，它的车身是水轮，轮周均匀分布水桶，水流冲击受水板，水轮转动，自动将水桶提升至高处倾泻。这是一种全自动水力器具，通过水流提供动力，往复循环，不眠不休。统车固定安装，只能灌溉不能排水，制造成本高，但灌溉效率极高，一般只有大型寺庙、豪富之家或村落集体才能使用。从机械原理看，统车的精妙之处在于能量转换的闭环，水流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的动能，水轮的动能再转化为水桶中水的势能，最终倾泻于高田。整个过程无需人力介入，真正实现了假物借力的自动化灌溉，这与现代水轮机的原理如出一辙。 只是古人用木料和竹筒代替了钢铁和涡轮。值得注意的是，生水装置并非中国独有，早在3200年前，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上就已出现桔高的形象，而在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罗马人称为龙尾车，后来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水车并存。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推崇的龙尾车，正是这种西来器械。但客观而言，中国水车与西方龙尾车在制造工艺、工作效率上差异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精巧。从宋代开始，翻车和桶车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但地理分布大有讲究。江南水轮不借人力自动运转，是智者创物的极致。南宋张孝祥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他在湖南洞庭湘江一带见桶车自动运转，瞬息灌溉千亩，大为惊叹。想到自己老家江吴之地，老农们还在费力踏翻车，脚底生茧，腰背佝偻，不禁决心要把这种好经验引入。但张孝祥毕竟是文人，不懂农业地理的深层逻辑。江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湖湘山势落差大，水流湍急，桶车的使用必须有湍急的水流才能驱动，即使把桶车引入江南也无法运转。江南老农使用翻车，并非不知桶车之妙，而是深知桶车在江南无用武之地。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王祯不仅详细记载了翻车、桶车的形制、尺寸和制作方法，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明代《天工开物》中更进一步，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以济。从先秦的桔高，到汉代的辘轳，再到唐宋的翻车、桶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桔高、辘轳；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翻车；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桶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桔高到翻车再到桶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更早为世界所瞩目。18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10英尺左右长的耐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 都能见到与翻车、桶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从人力翻车到自动桶车，古人以杠杆、齿轮、水力一步步把低处的水送往高处，把不可能灌溉的土地变为良田。这些器械对现代水利工业而言或许显得原始，但蕴含其中因地制宜与人定胜天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始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他问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

0: 老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1: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写文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2: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呵呵，多劳多得嘛。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3: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奉节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也是句尽的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的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

时原谅的位别。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田，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
2: 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1: 你，
2: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1: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艺璇、殷满昌，导演王宝平，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五集。
4: 咱们站在前面的东西，正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查看。

0: 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记者招待会的主持人秦焕元。
1: 秦同志，
0: 你好。
1: 听说您的父亲秦旭阳先生是中国文物界的专家，那么这次国外华侨愿意捐献青铜器，是否也是因为对您父亲的信任呢？
0: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这次对方捐献也许只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之心。
2: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展台上的都是本次捐献的青铜器。
3: 这么多？这个
4: 快快快看一下。
0: 来，大家看看这件，这件商朝陆行铜尊就是本场最佳。朋友们，让我们有请本次捐献者孙成先生。
5: 好，
6: 好，欢迎，
5: 好，欢迎，欢迎。
7: 谢谢，谢谢。诸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捐献的初衷是让这批文物去到该去的地方，可是很遗憾。
3: 啊？遗憾？
7: 我刚刚得知，我高估了所谓的中国顶尖青铜器专家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收购的陆行铜尊是假的。
3: 啊？什么？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8: 对呀，孙先生。
9: 孙先生，中国人信奉一句话，说话要有证据。
3: 对，就是。
9: 你说铜尊是假的，那么你的证据在哪里？
7: 孙教授，
3: 拿出来，
5: 证据在哪里？
7: 证据就在我这里。这个证据就是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啊？但是，
0: 没错。孙先生的证据在我这里。啊，
3: 这主持人呢？
0: 撒小斗。
10: 哎，
0: 还不赶紧按照孙先生的要求把证据呈上来。
10: 好。
7: 什么？撒小斗？你怎么出来的？你不是在地下室吗？
11: 诸位看好了，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就在这底下，千万别眨眼。
10: 啊？这是啥？
1: 这不是玩具吗？
10: 是啊。
1: 上面还写着上海玩具厂。
10: 这是什么玩具啊？
11: 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孙成先生说了，陆行铜尊乃是难得的青铜佳作，所以便让我这个古董贩子做了许多小型的陆行铜尊，当作送给诸位的小礼品。
10: 啥时候动地？
11: 友情提示啊，诸位，这上面可都标注着制作日期，只可当纪念物，不能当真品啊！啊，是吧，孙成先生？
10: 你们。
0: 诸位，今天记者朋友们都在，而且外国记者也在。孙先生，你可要想好了再说。不，应该叫你武田胜次。
10: 啊，你日本人？
1: 日本人？
10: 可恶！什么意思啊？你是日本人吗？
0: 各位记者朋友们，把我们记录下这一刻吧。
10: 你不能这样！
0: 拍下来！
7: 不许拍照！不许拍照！我不许拍照！
0: 武田胜次先生，您捐的这批文物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7: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0: 是假的！告诉我们！
10: 告诉我们！
1: 武田胜次，你来中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7: 无可奉告！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10: 来，站一让，站一让，
11: 来让一下！
10: 来，大家都让让，
11: 来，让一下！武田胜次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和上马村的一起命案有关，请配合我们调查。小杨，铐上。
12: 是。
7: 撒小斗，秦焕元，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11: 哼，
2: 该算算账了，吴天胜次，你杀老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
7: 傻小斗，咱们走着瞧。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父亲做不到的事情，我会继续做的。
2: 哼哼，你父亲都做不到，你就更做不到了。
4: 稍后我会请你们来做笔录，把详细经过说一下。
0: 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4: 好，带走。
5: 是，我要请律师，请律师。
9: 你们两个呀，胆子可是真大呀！刚才我的心脏是一直扑通扑通的跳，要不是担心武田胜次他转移文物啊，我不配合你们演这场戏。
0: 谢谢您的配合啊，苏教授。再没有您啊，这场戏咱演不圆啊。
2: 就是。
0: 苏教授，这件商代陆行铜尊今天上午刚刚送到咱们博物馆仓库，您看看。
9: 焕元儿，这就是从武田胜次老宅地下室里搜出来的真品。
0: 是。
9: 天哪，这品相。
0: 教授，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商代陆行铜尊。
9: 对，
0: 跟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啊。嗯，
9: 焕元儿啊，这是国宝。
0: 是
9: 国宝啊。
0: 是国宝，
9: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的。焕元儿啊，你们两个立大功了。这件事我要如实向上级汇报。
2: 苏教授，这东西能摆在陈列室吗？
9: 能，当然能，而且。

0: 我会专门做一个说明牌，上面写着本文物由撒三亮同志用生命守护，由棋子撒小斗追回。
1: 其实不用写我爸和我的名字，我爸做那些事儿不是为了让人记住他，他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小斗，我们应该记着撒叔叔的事儿，也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对，
1: 秦化元，
2: 嗯，
1: 真不容易，这次你选择相信我了啊。
2: 哎呀，小斗，你把全部家当都捐给陈列室了，我再怎么讨厌你也得相信你一次。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滑头，但是不坏。哎，小斗，
1: 嗯，
2: 那你把你全部家当都捐了，你的铺子咋办呢？
1: 嗨，铺子里的东西卖的都差不多了，那剩下的全就捐了，反正留着也是祸害。我嘛，一个古董贩子，天天跟文物打交道，到头来才发现这些东西就不该留在私人手里。
2: 对，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
2: 多亏了你的计策呀，要不然这一次我们真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圈套了。哎，小岛，
1: 嗯，
2: 你早就知道他会对你下手？
1: 嘿，那当然了，我撒小斗什么时候打过那没有准备的仗啊？
2: 你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去之前就把纸条塞给烟杆子叔了。
2: 对，我知道。
1: 嗯，再说这次帮你还不是因为我爸欠了你爸一条命啊。
2: 哎，小斗啊，
1: 嗯，
2: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我只见过撒叔叔一两面吧，可是我总听我爸说啊，他曾经有个好哥哥，每年清明节我爸都会在地上给他倒杯酒，说一句，三亮哥，你在那边好好的。我没想到这三亮哥就是你父亲。
1: 哎，哎，两个老头啊，现在在天上应该已经团聚喽。以前我爸没让日本人带走真东西，现在我们也没让他们带走，这就够了。
2: 对，
1: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是不是？
2: 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
1: 嘿嘿嘿。
2: 哎，对了，撒小斗同志
1: 啊，
2: 我已经请示了领导，要聘请你当博物馆的编外专家，你愿不愿意啊？
1: 嗯，这
2: 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比你那文物贩子可体面多了。
1: 哈哈哈哈。哎呀，你突然叫我同志我还不习惯。不过这两个字现在听起来还挺好听的。
2: 好听啊。
1: 行吧，那就勉强同意吧。
2: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2: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2: 撒小斗同志。
1: 叔，
3: 嗯，
1: 事办完了
3: 啊？办完了？
1: 对，孙成被抓了，甄同尊也找到了，陈列室那边也都安排好了。
3: 嗯，办完了好，办完了好，办完了就好。你爸要是知道了，他该多高兴啊！
1: 叔，
3: 嗯，
1: 你说。 你说我爸要是活着，他真的会高兴吗？我做的这些事儿，够不够格当他儿子？
3: 哼，你爸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他的儿子也被人家戳脊梁骨。现在好了，你替他洗清了，知道吧？他要是能看见，怕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他常说呀，小斗这孩子像我，有骨气，明白吗？
1: 叔啊，那我明天去给他上个分，告诉他一声，再带一瓶好酒跟他喝两杯。
3: 哼，去吧，带瓶酒，你爸好这口，西凤酒啊，别买错了。
1: 叔，谢谢你，这些年要不是你，我
3: 谢啥呢？别说了，赶紧去买酒。
1: 我现在就去。
3: 三亮哥，你儿子出息了，出息了，你放心吧，他没给你丢脸，没给你丢脸。

0: 叔叔，我是您老伙计秦旭阳的儿子，我叫秦焕元。我和小斗给您烧点纸，来看看您。
1: 爸，我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瓶好酒，是你最爱喝的西凤。烟杆子叔说你以前在上海老念叨这一口，他说你每次喝醉了就唱秦腔，还唱得跑调，还非说自己唱得好。
0: 撒叔叔，我爸每年清明啊都要给您倒杯酒，还要念叨一句三两歌。今年呀，我替他来了，他走的时候还惦记着你。
1: 爸，事情都办完了，甄同尊找到了，进了陈列室，那个害你的人也被抓了，你的冤屈洗清了，从今往后没有人再说你是汉奸了。
0: 大叔叔，我敬您三杯酒，这第一杯，谢谢您当年替我父亲挡了那么多事儿。第二杯，我谢谢您救了那么多国宝。这第三杯，谢谢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1: 爸，我现在在陈列室上班了，秦焕元他给我找了一个编外专家的活，专门帮他们去鉴定文物。爸，你当年教我的那些本事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你还记得吧？小时候你教我看青铜器，你说一看器形，二看纹饰，三看铭文，我老记不住，你总打我手心儿。爸，我会常来看您的，放心吧，我会好好活着，堂堂正正的活着，不会再让人戳脊梁骨了。

0: 这是什么？
1: 哎，你快看，
2: 青铜器博物馆。
0: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青铜器博物馆。现在您看到的这件是商代陆行铜尊，这也是我们陈列室的镇馆之宝之一。您看，它造型独特，纹饰非常的精美。它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杰出代表。来，游客朋友们，大家可以凑近一点，看一看这鹿角上的纹饰。
3: 大小斗，
4: 嗯，
3: 你不好好当你的义工搞清洁，你在这傻笑啥呢？
4: 哎，没什么。就是觉得挺好的，
3: 挺好。
4: 哎，秦花园，
3: 嗯，
4: 你看这铜尊，在展柜里灯光打着，多精神啊！
3: 哎呀，真精神。
4: 哎，我爸要是活着，看见了肯定高兴。

0: 谢谢。
1: 哎呀，不是组长，
2: 咱俩谢啥？
1: 每个人都来自文物的手下，
2: 这是撒叔叔应得的，
1: 对吗？
2: 这也是你应得的。
3: 好，游客朋友们，现在请大家移步到这边来看。这件呢叫鹿形金怪兽，它呢来自陕西神木。大家来看。
4: 叔叔，你也是这里的讲解员吗？
0: 哦，我不是讲解员，我是这里的文物专家。
4: 文物专家？那你知道这件铜尊的故事吗？老师说让我们写作文呢，我想写这个故事。
0: 哦，你想写这个故事，好啊。
4: 那你给我讲讲呗，我要写进作文里。
0: 嗯，这样，你可以在我们博物馆的期刊上看到全部的内容，这要比我说的详细多了。你看，就在那个阿姨那儿去领。
4: 好的，谢谢叔叔。
0: 不客气。
2: 小斗啊，
0: 嗯，
2: 你知道吗？像这样流失海外的文物啊，还有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多努力呀。
0: 嗯，你是正式工，你多努力努力。我嘛，编外人员。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贫了，你这嘴呀，咱俩。不管是编内还是编外，咱们要向父辈多学习，担当起保护国家文物的重任。
0: 嗯，说的没错。不过呢，人都说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嘛。
2: 什么意思？
0: 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啊？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你工资高，你是正式工啊。
2: 哎呦，你行行行行，这都算什么事儿啊？走走走，我请你叠泡馍。
0: 那还得加瓶汽水吧？
2: 我还给你加盘糖蒜呢。走，吃泡馍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宁、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看。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灾害成因和抢险救援安置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支，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至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域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4: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松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是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 尽快的把剩余的一公里啊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次生灾害。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第三天，前方搜救进展怎么样？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有关这个人员搜救工作，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7: 那么下午2点半左右呢，我是打通了此前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搜救的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队员的电话。那么对方表示正在开会，因为稍早前有消息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呢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的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其实从28号的夜间以及29号晚上，深入核心区内的队伍一直采取的是一个白天下到河谷去搜救，那么夜间呢在爬上山宿营的这样一个模式。他们夜间宿营的地方是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一个高地，那这个点位呢与吉隆口岸辖区的这个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差不多是100米。根据我们之前以及和前方队员的这个联系采访得知，其实一直以来核心的作业任务是搜救，那么29号核心的这个作业任务也是这个搜救。那么队伍按照这样一个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1期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展开了细致的搜索排查。我们通过回传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这个作业难度是非常大的。泥石流过后的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而且看到有一些画面，这个一些救援人员的裤腿已经被厚重的泥浆满满的这个糊住了，在一些点位呢，淤泥甚至漫到了救援人员的腰腹部的这个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在一些点位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其实这几天以来呢，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那么29号的时候，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搜救的队员一样，是通过这个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队伍其实还一直计划通过水路来抵近这个核心区域，但是呢，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所以这个计划一度受阻。今天早一些时候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来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的大队长扎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计划是增派12个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那么会携带生命探测仪、宿营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进入核心区之后的主要任务呢是人员增派了，那救援人员的这个人数多了，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扩大这样的一个搜救 受范围，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以及此前这个新的堰塞体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仍然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一个救援的进展。主持人。
1: 嗯，好的，周一帆。
0: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基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严重，为了给灾害核心区的搜救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安能集团共有70个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设备在前方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昨天，中国安能道路抢修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挖淤积体，同时利用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今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止今天11:30，中国安能累计进站260米，翻挖掏料28580方。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面对复杂工况，今天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
1: 另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下午抵达了抢通作业现场，有关 G216 国道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江小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那接下来抢通工作还会如何来进行推进？我们再来连线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0: 嗯，赵雄，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到了，说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这次抢通我们使用了钢筋石笼来对路基进行加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施工方式？
10: 嗯，好的。其实昨天我就跟随着这个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救援队呢，在前线待了一整天，所以我呢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目前整个的这个抢通道路作业面临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其实昨天呢推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往前的这个进度呢差不多是150米，但是今天截至中午的11:30就抢通了110米，所以说效率其实是极大的提高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昨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接触到了前方没有任何路基的一个损毁的路段。没有路基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淤或者排石这样的一个作业，而是你要把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给它搭建一个路基。这个路基其实是非常难搭建的，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持续的降雨，尤其是晚上降雨呢，基本上一直在持续，它让整个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流速非常大，冲击力很大。我们如果用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机去挖掘的这个沙石放上去，很快就会被冲毁。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从昨天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它这个钢筋石笼其实就是长大概有10几米，宽大概也有1-2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里面呢会放上非常大型的这个巨块的石头。这个石头呢也是由货车运到现场的，在石头放进钢筋里面变成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之后，再把它投放到前方没有这个路基的这样的一个淤泥的路段，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慢慢的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路基，这样才能往前推进。可以说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没有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想要往前掘进非常之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开始，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可以说在投入之后，也为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也让现在的进展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主持人，
0: 那另外我们今天道路抢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10: 我们也是和前方最一线的这个施工人员取得了联系。昨天下午5点左右呢，我当时是在现场的 S 弯的下面的这个拐点。那当时的那个拐点很难，是因为它这个拐点处呢堆积了非常多的淤泥，想要通过很难。但是在昨天的这个奋战之下呢，还是成功的在下午5点的时候就已经涉水通过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发现要掘进到第二个拐点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中午天气转晴之后，安能集团呢就又重新投放了40名专业的人员，加在一起呢今天是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设备在现场作业，所以呢很快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进展。那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截至到今天下午4点，S 弯道的2个拐点呢都已经基本上全部打通了，所以说 S 弯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剩下这大约1.2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抢通作业。这个对于安能集团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前方还有很多未知数在等着我们。主持人，
0: 好的，赵兄。
11: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最近发布消息，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的这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之

0: 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1: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2: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的，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2: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
1: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3: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5: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6: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朝晖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

0: 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它的锁死，全把它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2: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将为您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1: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伤疤到现如今居民的心头好，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2: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3: 啊，一斤嘛，
4: 有好多个，
3: 有60多个左右，65个左右，70个左右。
5: 好甜。
6: 15元。
2: 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

0: 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1: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去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学院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0: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3: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哎，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7-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4: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做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0: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 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8: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7: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9: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10: 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7: 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9: 如果说我拿着我曾经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空客吧这个？
3: 没有没有。
7: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9: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到了很多的回头客。
7: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9: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有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7: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9: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拄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7: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9: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干嘛。
7: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9: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上辆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7: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三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是别人，我有父母，我得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得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8、2、1。
1: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1: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基本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0: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1: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0: 物量没有啊，
2: 因为不敢相信。
1: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3: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1: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1: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4: 好了，好了，
0: 好好好好好。
1: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或者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大约2.7万公里。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7: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9: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 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8: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10: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各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8: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9: 说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这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8: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索。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近些年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空白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是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2: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啊，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约束的范围之内。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
1: 对，
2: 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1: 对，
2: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
1: 是
2: 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
1: 是
2: 啊，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在大伙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说靠自动驾驶去炫技啊，甚至说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而这些都是过去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没有涉及的空白，这补上一个短板啊。
1: 嗯，咱们就是说以前呢是针对人，就是人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就去处罚人。当然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次不再犯同样错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从人身上，当然人这部分还有啊，就是说又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可能是由车本身带来的，比如说它的算法，比如说它在伦理衡量的时候选择到底是选择了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怎么来做出这个选择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上面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2: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
1: 嗯，
2: 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
1: 嗯，
2: 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
1: 嗯，
2: 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
1: 嗯，
2: 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
1: 嗯，
2: 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
1: 嗯嗯，
2: 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
1: 嗯，
2: 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
1: 嗯，
2: 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1: 是
2: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
1: 嗯，
2: 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
1: 嗯
2: 啊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
1: 嗯，
2: 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1: 嗯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2: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L2 级的驾驶辅助，
1: 嗯，
2: 这个责任完全在人，
1: 嗯，
2: 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1: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2: 对，
1: 嗯，
2: 但是在 L3 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3 级的驾驶辅助的，
1: 嗯，
2: 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2: 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
1: 嗯，
2: 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嗯，
2: 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

0: 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 三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
1: 嗯，
0: 国内目前就批了有五六款车，很少。
1: 嗯，
0: 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1: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个 L 三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嘛？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呀、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
1: 嗯，
0: 它是。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 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
1: 嗯，
0: 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
1: 嗯，
0: 啊，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
1: 嗯，
0: 啊，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它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而且这个锥桶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它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1: 它就会犹豫，
0: 就有点犯懵，所以它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
1: 嗯，
0: 就退出了。
1: 那也得看它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60，啊，60，就
0: 还在往下降。
1: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它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它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0: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
1: 嗯，
0: 啊，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出了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它跑到120，
1: 嗯，
0: 的满配。
1: 嗯嗯，
0: 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1: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0: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它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
1: 嗯嗯，
0: 因为它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它的那个AEB 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响应，它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桶或者水马，它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 二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嗯，
0: 啊，
1: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们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 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 三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0: 对，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
1: 嗯，
0: 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
1: 嗯，
0: 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1: 是，
0: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1: 嗯，
0: 说5秒，说10秒，说15秒的都有。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 三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
1: 嗯，
0: 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 三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
1: 嗯，
0: 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1: 是
0: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1: 有一点要确认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提的 L1、L2级的时候，他们是辅助驾驶，到了 L3 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动驾驶了吗？
0: 嗯，对的，
1: 是
0: 只有 L3级
1: 及以上，
0: 及以上是 L3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但是它的主语也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如果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现在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已经给了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地位了，就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这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它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相当于给这种商业化落地扫清了法律的障碍呢？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看成一个利好，因为我们最近呢也开着这个很多试驾车呢在路上跑，发现这个北京不管是机场高速附近啊，还是这个北五环，还有包括南城的一些道路，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1: 是，
0: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后续的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 三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路行驶并且开启这个功能，就开始奠定了一个法律基础了，就是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 二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 二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 二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么人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
1: 嗯，
0: 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而且是突发的，啊，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的
0: 没关系。
1: 对对对、啊、那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之后，你像很多的车企啊，还有专门研究这个车机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他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来实现这个操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实现自动驾驶也有很多的路径，比如说这个视觉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这种使用，以及一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那种科技企业，它在研究的时候，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还会维持前一段的这个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进化？
0: 这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
1: 嗯、
0: 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
1: 嗯，
0: 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
1: 嗯，
0: 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
1: 嗯，
0: 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
1: 嗯，
0: 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
1: 嗯，
0: 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之上的。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
1: 嗯嗯嗯，
0: 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
1: 嗯，
0: 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
1: 嗯，
0: 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
1: 嗯，
0: 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建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
1: 嗯，
0: 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
1: 对，
0: 而且未来考核 L 三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 一和 L 二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那 L 三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完全就
1: 完全是颠覆性的，就跟原来不一样。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可以说这么说， L1 咱就不说了、
1: 嗯、
0: 那个早就已经
1: 太初级了，
0: 咱就说这个 L2 吧。
1: 嗯，
0: L2 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
1: 嗯，
0: 比如 L2 我们常说的三件套，
1: 嗯，
0: 车道保持，
1: 嗯，
0: 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
1: 嗯，
0: 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的，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啊，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
1: 嗯，
0: 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
1: 嗯，
0: 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
1: 嗯，
0: 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
1: 嗯，
0: 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着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
1: 嗯，
0: 就所谓的跟麋鹿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跃输入，
1: 嗯，
0: 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
1: 嗯、
0: 这个叫接跃。面对接跃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
1: 嗯，
0: 那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机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它的这种快

0: 道，
1: 嗯，
0: 啊，而且是处在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嗯，
2: 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嗯，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你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
1: 嗯，
0: 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
1: 嗯，
0: 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儿。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
1: 嗯，
0: 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那对呀、啊
1: 嗯，
0: 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
1: 嗯，
0: 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
1: 嗯、
0: 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嗯，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的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
0: 嗯嗯，
1: 但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挺难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而且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0: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T 四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 ，T 四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
1: 嗯，
0: 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

0: 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40-50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
1: 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0: 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1: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1: 是，
0: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但是你可以骑5-6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1: 是
0: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算大
1: 账。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0: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1-2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1: 对，
0: 后面的轮毂电机
1: 就出问题了，是
0: 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 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1: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0: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也有。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 出问题了。
1: 嗯，
0: 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
1: 嗯，
0: 我觉得
1: 这个
0: 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1: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0: 是的
1: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0: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两轮、四轮，还是六轮、八轮，
1: 嗯，
0: 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
1: 嗯，
0: 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1: 是，
0: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山新闻超链接，
1: 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
0: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一个小面，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
1: 是，
0: 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1: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 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它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1: 嗯，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个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0: 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1: 是
0: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儿，
1: 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1: 对
0: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1: 给占满了，
0: 也给堵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量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1: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了，
0: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地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1: 对，是
0: 啊，
1: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你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 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1: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这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0: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1: 就可以先点上呢，
0: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
1: 嗯，
0: 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
1: 嗯，
0: 啊，其实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
1: 嗯，
0: 啊，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
1: 嗯，
0: 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嗯，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1: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
0: 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它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0: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1: 就是就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0: 山洪
1: 灾害，
0: 山洪
1: 还有山洪，
0: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1: 嗯，
0: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1: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种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0: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1: 嗯，
0: 它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1: 嗯，
0: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1: 嗯，
0: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1: 嗯，
0: 啊，你像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躲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1: 嗯， 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垫铺垫铺陈一下啊，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

0: 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弃车逃离呢？
1: 对的，弃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0: 嗯，
1: 别顺着山往下跑，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0: 嗯，
1: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0: 嗯，
1: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
0: 嗯，
1: 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0: 嗯，
1: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0: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1: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0: 嗯，是。
1: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0: 嗯，
1: 那就北京郊区的，
0: 是
1: 一个景点，
0: 嗯，
1: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0: 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
6: 用你的方式承担

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延门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 右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2.8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 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息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4: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5: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 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4: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6: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4: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5: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4: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7: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4: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8: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4: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8: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4: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9: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10。
4: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5: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4: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 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8: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11: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10: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2: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10: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12: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3: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 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左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

0: 淡雨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
1: 对，
0: 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1: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丝丝蟹，
2: 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0: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1: 如果说我拿着我曾经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3: 没有。
0: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给截肢，到现在我也记得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0: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0: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另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是别人，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得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园里面去了。
4: 4、3、2、1。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

0: 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她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
2: 因为不敢飞。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2: 好好好好好。停掉，停掉，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 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或者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脸。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8: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19: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 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处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8: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三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丽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20: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0: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18: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21: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18: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22: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哎，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24: 就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
23: 但是交通运输部的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1: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

0: 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触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金融，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99.99%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00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就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一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0: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据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核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费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

0: 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当然，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的个人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1: 那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0: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向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呢，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的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因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升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事情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引进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印饰到星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宦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宦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宦的史官。坐厕宦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美，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凸凸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1: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2: 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 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呢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5: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4: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5: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识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依据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 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啊、篆书，一直啊隶辛亥，都是一脉相承。
4: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五千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

0: 姜文怎么认识的呢？姜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姜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行音译去考证。姜文字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啊，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家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

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伤亡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这是一块沾过天气的甲骨，癸卯骨，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0: 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阁云自东，侧翼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的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的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

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已

0: 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漏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

0: 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1: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是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0: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1: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0: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那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0: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0: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都会写，对吧？

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加古文写出来，这本能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各具特长，战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星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文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祭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 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5: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冯承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3: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4: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5: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 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3: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6: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7: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斯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2: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 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6集。
5: 林问没有告诉易君言，其实他并没有进入保管库。陈千里昨晚对他说过，从现在开始，就算是小组成员之间，也不能横向透露任务内容和行动细节。
4: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风浪触礁，所以船舱之间要相互隔离，这样即便一个地方漏了，也不会沉船。早上坐在咖啡馆，隔着窗户见你下车进银行，这些天你真有点憔悴，瘦了。
5: 易君言伸手去碰林问的脸颊，林问把他的手推开了。林问意识到自己这一推多半会让老易心里有些难过，要是1-2个月前，他可能就不这么做了，哪怕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时刻，他偶尔甚至会被老易对他说的话、为他做的事情感动。对于他，易君言不仅仅是上级，也不仅仅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战友。在他最迷惘、最困难的时候，易君言来到了他的面前。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隆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隆冬在危急情况下紧急撤离，他自己则被敌人抓去了，关了几个月才由济南会律师把他保了出来。可是他回到家，只看到隆冬离开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的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阳台上，这说明隆冬回来过，他当然会回来。隆冬在信中说一定会回来找他，可是组织系统被敌人破坏，再也没有隆冬的消息。他孤零零等了近3年，等到第2年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隆冬在广州起义后牺牲了。起初是不信，后来他渐渐相信了。那段时间他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党组织，他去左翼书店听讲座，去俄语补习班，可是党早就转入了地下，从那些公开活动中不可能找到组织。就在他快要绝望时，易君言出现在他面前。
4: 初次见到易君言是在一家书店里，他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当时他刚拿起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他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他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他的介绍。 二月，她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书不太厚，只要八角小羊。她把书拿进，仔细看封面，木刻图案简简单单，但她没看懂画的是什么。有人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就这样，他认识了易君年，他坚持要请他到隔壁喝咖啡，不知为什么他答应。后来他才了解，老易特别擅长说服别人，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就是没有告诉他他是组织上派来联络他的人。他后来认为他是在考察他。革命是大浪淘沙，大革命失败后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易把他带回了家。他知道易君年对他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他，如果他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易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摆在自己面前，他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临时带来了隆冬还活着的消息，就像先前听说隆冬牺牲的消息，新消息在他这里引起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先是不信，后来才慢慢相信了。可一旦相信以后，他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想法完全不同了。比如刚刚易君年说从咖啡馆透过窗户看见他下车进银行，要放在以前，他的内心可能会稍微柔软一下，现在他却会想，你怎么可能看到呢？下车以后我可是背朝着咖啡馆，根本没有回头，直接进了银行，而且我身后还有一辆车呢。临时带来的消息似乎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冷静清醒了。
5: 陈千里打开里屋的门，见外面只有易君年和林问，就问
4: 李汉呢，说是去煤堆巡查一圈，他说平时煤站夜里不见人影，今天这些人进进出出，他不放心，要去看看。
5: 陈千里点点头，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进里屋。
4: 现在的情况是临时同志没法去香港和广州。
5: 陈千里开门见山，
4: 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这一段由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应送上船，船上三天，然后到香港广州，负责与当地交通站联系，确保接头安全。
5: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林问立刻说。陈千里看了看易君年，
4: 临时同志原本打算让梁世超带他跑一趟，他是广东人，地方熟悉，也能说广东话。
5: 我可以和梁世超同志一起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易君年坐在边上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定主意，
4: 让我和林问一起去吧，我们彼此熟悉，比梁世超同志更适合，我也在广州工作过几年，会说广东话。
5: 雪停了，赵家帮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了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呢，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
4: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 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林问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了，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是省城，在火车站做生意的黄包车夫都会说几句官话，争着问两位客人要去哪里。易君年却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回答：太平南路西濠口，我们要去南华楼。在香港用电报预订旅馆时，易君年告诉林问，南华楼新亚旅社，他在那里第一次真正学习了革命的道理。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在南华楼四层开办了劳动学院，邓中夏同志在那里讲过课，他还在那里见到过邵山同志。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药材商人，并没有大小香笼带了一大堆，但易君年仍然要了两辆黄包车。陈济棠治月，风起一时守旧，男女同车容易引起注意。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上了东铁桥，只见东濠永岸边艇船上堆满木柴，岸上的柴堆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又回到广州了，他想，过了铁桥便是长堤，沿珠江戏院酒家林立。易君年叫车夫放慢脚步，两车并驱，好让他给林问指点此地风光。乍回广州，他似乎有些兴奋，跟上海一样，这里先施公司的天台上也有游乐场。他正说得兴起，忽然沉默下来。林问心想，也许他是想起了什么往昔的情景。黄包车不紧不慢，沿着珠江一路行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南华楼。又过了一阵，两人从旅馆的骑楼下出来，转进西堤，穿过一道牌楼往前走了一段。易君年左手遥指珠江边上，对林问说，那是沙面，广州的帝国主义领事馆都在那里。民国十四年大罢工，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对面扫射，死了多少人？看看现在的广州，好像忘记了那一幕。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24集，
4: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六师先头部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第二师师长陈光的又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完命令，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彪说：“团长，问题严重了。”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泉州急促前进。然而当五团接近泉州的时候，发现泉州已被湘军刘建煦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泉州不在中央红军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着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绝山、角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看着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从左翼的界首跑到右翼的角山铺，距离约为30公里。这30公里将是近10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在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第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角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30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

他的队伍走到了哪里。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绝山。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粘着炒米。这是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名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敌情比想象的严重。27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泉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泉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6个师正以拉网的阵型扑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1-2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将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与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来，而西面就是湘江。自11月22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5天，现在这条走廊已经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泉州界首以南的宫城移动，引起何健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健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何健还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的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健和薛岳结下怨恨，对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11月26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到自身渺小的词语，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它更是一幅生动的精神画卷，描绘了一个人如何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小我，一步步走向见识广博、心灵开放的大我。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庄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所精心设计的一堂精神启蒙课。故事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是黄河的河神，他的名字叫河伯。请大家想象一下，夏末秋初，黄河的水量大增，千百条水流注入黄河，浩浩荡荡。隔河遥望对岸，偶见牲畜点点如蚂蚁，根本分不清是牛还是马了。河伯为自己的壮美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够和黄河相比美。面对这样一片浩瀚汹涌的水势，河伯的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情绪呢？是得意，是自豪，他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他觉得普天之下所有壮美的景色全部都汇聚在自己这里了，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最壮观的存在。这像不像我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比如

你通过努力，在一个小圈子里取得了第一名。当你掌握了一些知识，便开始觉得自己的见解独一无二。当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就，就以为天下之大不过如此。何伯此刻就沉浸在快乐和满足之中，他就是一只快乐的井底之蛙，只不过他的井是那条奔腾的黄河。于是河伯志得意满地顺着水流向东而行，终于来到了北海。河伯见到了大海，被大海的波涛翻滚、水天无际震撼了。他向东望去，眼前一片无边无际、浩瀚苍茫的汪洋。这片大海大到什么程度呢？庄子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不见水端，你根本看不到水的尽头在哪里。就在这一刻，河伯此前所有的得意、所有的自满，都被眼前这幅前所未有的宏大图景瞬间击得粉碎。他恍然醒悟，他之前的世界观，他的天下观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请注意河伯接下来的动作和神态，非常传神。他是旋其面目，就是转过他的脸。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意义，他不再是面向那片他自以为傲的黄河，而是转过头来，直面那个让他感到自身渺小的北海，他望洋向若而叹，这个若就是海神的名字，叫北海若。河伯仰望着这片浩瀚的海洋，对着海神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叹息是关键中的关键。他不是抱怨，不是沮丧，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叹息，是意识到自身局限后的清醒，是打开新世界大门时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叹，也是新的智慧即将诞生的前奏。河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也与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是无弗信。今我独子之难穷也，无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常见效于大方之家。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河伯说，俗话讲，听说了很多道理，就觉得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了。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呢。而且我曾经听说过。有人以为孔子的见闻学识不算广博，伯夷的义行不算高尚。起初我还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您的无边无际、难以穷尽，我才明白，如果我没能来到您的门前，那真的是危险了。我将永远被那些得道的大方之家所嘲笑。河伯的这声叹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觉醒，第一是对过去那个自大的我的彻底否定与反思，第二是承认了自身的有限性的之后，对外部世界无限性的认知，第三是产生了对于更广阔的智慧，也就是大方之家的敬畏和向往之心，所以望洋兴叹。在庄子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叹自身的渺小，而是唤醒我们，让我们开始走出自我的牢笼。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精彩了，很有冲击力，但是也才进行了一半。更精彩的是海神北海若对河伯的回应。北海若。没有因为河伯的渺小而轻视他，反而向他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宇宙之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之多者。

说的是啊，我虽然呢这么大，但是我从来不曾因此而自满。为什么呢？吾在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说我在天地之间，也就好像啊一颗小石头，一棵小树苗，在巨大的山岳面前一样渺小。紧接着，北海若展开了一系列气势磅礴的追问。即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就像蚂蚁洞在巨大的沼泽里吗？即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提米之在大仓乎？计算一下我们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在巨大的粮仓里吗？这一连串的比喻，层层递进。将我们的视野从黄河拉到北海，再拉到四海，最后置身于无穷的天地宇宙之中。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平日所争夺的、所执着的、所自以为巨大无比的东西，其意义都被彻底的相对化了。这就是庄子教给我们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就是站在道的宇宙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一切。那么，庄子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河伯，我们都有自己的黄河，那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我们沉浸其中的社交圈子，我们积累的财富和名声，待在这些黄河里。我们很容易感到安全、舒适，甚至是自满，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我们尚未见识的北海，它可能是一门你完全陌生的学科，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文化，一个比你优秀得多却比你更谦逊的人，或者是一件颠覆你所有认知的新生事物。当你遇到它时，你会作何反应呢？是固执的背过身去，拒绝承认，捍卫自己黄河的尊严，还是像河伯一样勇敢的悬其面目，去直面那浩瀚，然后发自内心的发出一声赞叹？它让我们卸下自我的包袱，打破认知的牢笼，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中醒来，从而能够以更谦卑、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广阔的世界。

0: 溪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嗯，尤其是蓝莓，嗯，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嗯嗯，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4: 对吧
3: 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
4: 嗯，
3: 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嗯，
3: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啊，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 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4: 对
3: 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5: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接力， 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寻访中央红军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福建长汀，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2: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12: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任何船只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1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事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历史照亮征程，初心砥砺前行。从今天起，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多路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代表一起重访长征遗址，踏寻红色足迹，深入长征沿线军营和火热的练兵一线，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追溯光辉军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军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
1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1: 福建龙岩长汀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松毛岭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当时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近日，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一同踏访这片红色热土，在回望烽火岁月、见证强军新貌中感悟血脉传承、追寻不变的初心。请听录音报道，跨越时空的接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刘华勋、曾庆旺、郭小群。
14: 还要再往前走多久啊？
15: 离我们家已经在半山腰了。
14: 哦，
15: 行。这个山路盘旋着上来，
14: 以前
15: 红军战士们他们走的是栈道。
12: 初秋的清晨，记者跟随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传人和武警长汀中队官兵代表，乘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向山上行进，奔赴松毛岭战役旧址。登上松毛岭主峰后，放眼四望，山林草木繁茂，浓荫蔽日，当年红军修筑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在密林间若隐若现。长汀县中富村讲解员谢小芬介绍说，
15: 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90多年前的这些战壕。那现在这边深的还有将近1米，矮的还有60-70公分。这边还有一个明堡，我们走过来。它这个呢，就是用砖块和泥土，还有这个松树的树木剪当做的这样一个堡垒。它最主要
12: 松毛岭横亘在福建长汀和连城之间，绵延40多公里，峰峦险峻，林深路隘，是当年中央苏区东线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国民党调集重兵压境，大举进犯松毛岭。9月23号，恰逢中秋佳节，天刚蒙蒙亮，敌军的数万发炮弹就呼啸而来。讲起90多年前的松毛岭保卫战，中共长汀县委党史方志研究室原主任王英语气沉重。
16: 松毛岭一旦失守，红军将无险可守，国民党将直逼长汀、瑞金，松毛岭成为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防线。
12: 为了守住中央苏区的东大门，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的官兵们依托简易工事顽强阻击，与敌军血战七个昼夜，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争取到宝贵时间。与记者同行的段思平来自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他所在连队的前身正是当年参战的红九军团部队，如今站在这片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的土地，回望烽火往事，段思平的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7: 面对敌军飞机大炮，哪怕弹尽粮绝，哪怕刺刀卷刃，都会牢牢钉在阵地上。先辈们用红色信仰弥补了装备差距，用鲜活生命守护住了革命火种。作为红军连队残忍，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
12: 段思平告诉记者，此刻他的战友们正在千里之外进行野外驻训，九十载岁月更迭，九十载风雨兼程，红军先辈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始终在连队薪火相传。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他所在的连队已经迈入无人作战领域。为了提升战斗力水平，他和战友们迎难而上，潜心钻研，着力推动无人装备深度融入作战体系。转隶移防以来，他所在的排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四次，连队还获评陆军星火燎原育人基地等荣誉。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段思平：
17: 我们连队将长征精神融入战法创新实践，探索有人无人作战、一线自主协同等作战方式，积极推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提升遂行未来多样化作战任务能力。
18: 全体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请红军团人上前整理花篮缎带。
12: 巍巍青山环抱之中，九米高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庄严矗立。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和武警长汀中队的官兵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温天荣深情地说，松毛岭阻击战结束后，红九军团正是从这里踏上了25000里征程。在这片浸染着鲜血、激荡着军民同心壮歌的红色热土上，一代代官兵大力传承先辈旗帜，以长征精神铸魂励志，忠诚履职。
19: 我们中队常年依托松毛岭战役遗址，中富村长征零公里旧址开展献地教学，组织官兵研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和看红色电影等活动，把松毛岭不畏牺牲、绝境坚守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扎根驻地、执勤站哨、练兵备战的
12: 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近年来，面对执勤处突形势的新变化，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指示精神，依托智能化执勤平台，把科技力量贯穿于组勤、执勤、管勤、联勤全过程，实现了多能一体、有效维稳工作目标。
20: 我是士，
21: 我宣誓，
2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坐落于松毛岭脚下的关寿公祠，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历经风雨依旧古朴庄重。祠堂前方镌刻着红九军团长征25000里零公里处字样的石碑巍然挺立。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代表与驻地武警官兵列队肃立，目光坚毅，铿锵有力的誓言告慰着革命先辈。
21: 为共产主义奋斗忠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冲破反党。
12: 宣誓活动结束后，武警龙岩支队汤继辉饱含深情地说，
22: 红军先辈当年从这里出发，用双脚丈量了25000里，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时刻铭记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的坚定担当，在新时代强军新军的长征路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23: 记者手记：
24: 重走松毛岭战役旧址，给记者印象最深、让记者最感动的是一组数字。当年踏上漫漫长征路的中央红军将士共有86000名， 其中闽西儿女就有26000多人。而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陕北时，闽西儿女仅剩下2000多人。连日来，记者踏访这片浸染着鲜血的红色热土，读过的历史，听过的故事，逐渐变得真切可感，内心充满了感动。那些绝境突围、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跨越时空，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

0: 内心。现如今山河换新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挑战与考验无处不在，仍然需要我们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抢险救灾一线。昨天是抢险救援的第五天，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但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救援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郑志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连夜降雨影响，昨天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情况，昨天西藏军区蒙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蒙路航旅飞行员陈伟介绍说，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沉着冷静，精准操纵，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通风保障。
2: 昨天上午6:30，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由于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严重冲刷，给道路抢通拓宽带来了一定难度。针对这一情况，救援官兵灵活调整战术，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并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平整路面。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介绍说，下一步救援官兵将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作业，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
4: 我们采取分组作业、分组协同的方法，主要是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进行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进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拓宽道路。
2: 前线攻坚不停，后方驰援不断，连日来军队卫勤力量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西藏军区某团卫生连第一时间挑选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组成6人医疗分队前往吉隆镇展开救援，目前已经在吉甫村安置点、镇上临时酒店安置点进行了2轮巡诊。
5: 大哥，
2: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自身蔓延，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携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等设备器材，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建兵、杨探黎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0号早晨7时左右，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携带救援装备随机抵达。两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历时约3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加德满都。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共计1.32万件，总重50吨，将用于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果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5: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5: 尼日尔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9号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经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
7: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士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3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佩然、丁蕊，播音佳慧。
8: 黄昏时分，海军潍坊舰静静地停泊在某军港码头。在潍坊舰的一间舱室内，一级军士长唐启新正耐心地和战友们梳理训练要点，并不时用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学习交流结束后，唐班长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利用休息时间和年轻战友开展技术研讨。
9: 平时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们制装的这个装备，我会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慢慢地教给他们。当我要学到一项新的技术的时候，我会及时的交给他们。
8: 今年是唐启新入伍的第30个年头，作为舰上兵龄最长的老兵，他待人真诚，性格开朗，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唐。在大家眼中，老唐专业本领过硬，是雷达区队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谈起自己的兵之初，唐启新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当初他刚接触雷达专业就很感兴趣，一心想要下功夫学出些名堂，早日建功军营。
9: 我在训练团的时候学专业成绩是比较好，从来都是前3名。当时训练团的领导也想叫我留在这个训练团，后来又是我一个教员，他说我认为一名海军啊还是应该要到舰上去，要去看看大海。后来我一听这个话，确实我就很坚决要到舰上来。
8: 带着对远海大洋的向往，唐启新被分配到一艘老式驱逐舰上，成为一名光荣的舰艇兵。这一干就是16年。唐启新回忆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基本都是执行常规训练任务。
9: 那个时候我感觉周而复始，就是每天基本上都重复同样的事情。12年潍坊舰下水了以后，我作为首批舰员来接舰，从那时候开始完成的任务就多样化了。
8: 唐启新对记者说，以前在老式的驱逐舰上一年出海2000-3000个小时已经算很多了。2014年，他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半年的航程就超过了前16年航行里程的总和。相比老式驱逐舰，潍坊舰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也给唐启新和战友们带来全新挑战。
9: 装备的迭代升级都得重新学，整天没白天没黑夜学这么多装备，还有其他的人我一点一点磨。8点多时间我们就学完了，我们考了全训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打下了非常坚实的、非常团结的一个基础。
8: 平日里，唐启新既要操纵雷达装备，担负战备值班，装备出现故障时还要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开展抢修。在一次冬季远海训练任务中，海上刮起了大风，海面巨浪翻滚，潍坊舰的雷达天线在狂风中剧烈晃动，突然一根电缆新线断裂，造成舰艇信号传输中断。当时风急浪高，寒风凛冽，但唐启新全然不顾，毅然登上舰体顶部，艰难地展开作业，最终排除了故障。
9: 因为我们这个桅杆很高啊，我这个人站在那个舱口盖，只能带着安全带，就站在这个半舱的这个位置，半截在舱内，半身在舱外。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烙铁当时烧不热，因为天很冷，这风很大，焊一丝都烫不化。后来用纸壳绑在这个身上，然后把它挡一下风，放在这个怀里面，慢慢地把它焊上。
8: 过硬的专业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唐启新成为领导放心、战友信赖的兵管家。平日里大家遇到困难，有啥想法，都愿意和唐启新交流倾诉。
9: 我住的那个房间，天天就是络绎不绝。就是我们闲下的时候，我在，那肯定很多人会去，
10: 去找您聊
9: 聊天啊，干什么？有什么事啊，都会跟我讲。
8: 采访中，唐启新感慨地说，能够亲历人民海军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倍感幸运和自豪。在30年的军旅征程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2015年参加也门撤侨行动的经历。那年3月份，唐启新跟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期间，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潍坊舰火速奔赴也门执行撤侨任务。
9: 其实我们舰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一个我要组织好我们雷达区内的我们的这些战友，要把这个舰艇的预警工作要做好。第二一个任务，我要协助领导把侨民上舰了以后，这一系列的事情要组织好，从侨民上舰核对身份、安检，到上了舰上去哪个房间，他们的这个箱包行李怎么安排、怎么放。
10: 对，我看说您就是一件都没弄错。
9: 当时这个行李上舰的时候，盘点一共是877个箱包，我们把那个箱包按照大家离舰的这个顺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摆好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呢，他们下去的时候拿得都很方便。最后这877个箱包没有一个坏了，也没有一个错了，更没丢一个。
10: 这也有点危险。
9: 战机飞过去了以后，他投弹了以后，我们驾驶都能听得到。后来我们问了以后，他们侨民就说他们是大客，走了好几个小时啊，才到港口来。一路上这个枪炮声就没断过，一到这里面来，老远看见我们军舰，看见国旗，哎呀，他们心就安了，也不害怕了。
8: 圆满完成也门撤侨任务后，唐启新又先后2次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他愈发真切地领悟到，练强胜战本领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立身之本。采访中，记者看到唐启新的书架上放着厚厚一摞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装备原理、性能参数和各类故障处置案例。唐启新说，每当工作上遇到技术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记下来，抽空就拿出来反复琢磨。
9: 我每次都做笔记，同时会让班长再把我这个笔记再写一遍。如果说遇到这新情况，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在我的本的什么地方。包括现在新同志来了以后，我教他学专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能手了。
0: 既要倾注心血培养帮带年轻的战友，又要经常随舰出海执行任务，一年到头唐启新留给家人的时间十分有限。唐启新的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

0: 满是对雷达专业、对潍坊舰、对人民海军深沉的爱。他说，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军旅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主要是想给年轻的战友们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1: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这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的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0: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1: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

0: 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1: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1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

0: 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2台大型水电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进行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公共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上车，下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造成新日教育不忙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9: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0: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9: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焦瑞芳说：
1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4: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3: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5: 山西省交警发现，并被领导追踪，爱人民警察团92中队镜头组，如何建立群众组织？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6: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5: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7: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8: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9: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锦琦、丁飞。
21: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样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1: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枝，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2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1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2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0。

0: 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每一

0: 制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第3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宇直落2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保持对后者3战全胜，这是王新宇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4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2: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1: 嗯，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慧民。
0: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从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4: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1: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5: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啊，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一个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1: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其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6: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1: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 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1: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1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

0: 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1: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坡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2: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3: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封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2: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3: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七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2: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2: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硬底。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 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啊，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2: 嗯，好的，赵雄。
3: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2: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5: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6: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联系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那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着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5: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6: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给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5: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6: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关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7: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6: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7: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6: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5: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步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6: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3: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8: 往河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 回来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2: 从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0: 汤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1: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两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2: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文坛叱咤了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于当地时间2018年5月22日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路。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作家，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并且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换句话说，菲利普罗斯也许是1980年以来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中对死亡和命运无所畏惧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生遗憾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活神话菲利普罗斯。菲利普罗斯与索尔贝楼和约翰厄普代克并称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坛的三大文豪。作为这三人中寿命最长的作家，罗斯也是产量最多的创作者。从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的发表，到2012年79岁的他宣布封笔辍更，在这长达50多年的作家生涯中，罗斯共发表了29部作品与多部文论集，其中包括波特诺伊的怨诉、美国牧歌、反人生、被释放的祖克曼等。菲利普罗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0岁时就用妈妈的打字机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风暴席卷哈特拉斯》。1950年前后，罗斯从维考西克中学毕业， 这段时期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

样的生动素材。在学校的伪考西科年鉴50年中，将罗斯描述成为一个真正充满智慧和常识的男孩。此后，罗斯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克奈尔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后，罗斯留校教授写作计划课，同时他还是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创意写作课老师。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出版，第二年他就凭借这部作品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书中收录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和5个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讲述了一对同为犹太人但家境悬殊的青年恋人的故事。出身贫寒的图书管理员尼尔与青春貌美的富家女大学生布兰达在盛夏的游泳池畔邂逅，一见钟情。但社会阶层的差异、恋人之间的种种猜疑，最终导致这场青春恋情黯然收场。菲利普·罗斯在书中无情地讽刺了保守的犹太人的世界观、金钱观和道德观。小说使用的语言准确、生动、粘连，能传达出主人公微妙的心理感觉。他的文风粗豪干脆，敢于揭示被掩盖在生活表层之下的人性的复杂和虚伪。处女作让罗斯在美国文坛一举成名，此后他完成了31部作品，其中包括27部小说，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包括2项国家图书奖、2项国家图书评论界奖和1项普利策奖等等。他也连续多年成为诺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但遗憾的是，罗斯始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5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巴萨斯剧院》，这部小说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随后，他在1997年出版了《美国牧歌》，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还出版了《人性的污秽》等著作。菲利普·罗斯依靠《巴萨斯剧院》和这几部小说，最终获得了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菲利普·罗斯超过了50年的辛勤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超过40部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传记、对话等非虚构作品，作品雅俗共赏，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欢迎，深受读者的喜爱。纵观菲利普·罗斯50年的创作历程，他对美国社会的透视和批判惊人的深广，以毫不手软的自我审视的笔调分析挖掘了美国犹太文化的复杂性，带有浓重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认知的力量。他在写作长篇小说《伟大的美国小说》、《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以及文学论文和谈话录《读我的作品及其他》、长篇小说《情欲教授》以及《背负的朱克曼三部曲》的这一阶段，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文学版图，使他成为有喜剧色彩和讽刺精神的狂欢式的小说家。在创作自己的最后几部作品时，罗斯对媒体说，我不在乎写作，也不在乎被写，所以我希望我的时间被写作占用。每本书都从灰烬变成真实，我不觉得我说的这个故事或者那个故事如何，但我想从事写作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2012年，时年79岁的菲利普·罗斯宣布因个人原因封笔。他当时表示，现在我不想继续写作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小说，读小说、写小说、教小说，我已经将拥有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2014年，罗斯宣布退出公共生活，这意味着他不再出席公开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罗斯在最后一次访谈节目中表示，这是我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亮相，绝对是我在任何地方、任何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
但事实上，罗斯并未因此失去人们的关注。就在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年过八旬的菲利普·罗斯还曾排在博彩公司赔榜率的第三位。有人认为罗斯的写作代表着美国人深层次的精神生活，但也有评论指出，罗斯并不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作家，其作品融合了几十年来盛行的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2012年，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赫拉斯·恩格达尔曾指出，美国文学太封闭、太狭隘，作品被翻译的也不够多，又没有涉及重大的文学议题，这正在抑制美国文学的发展。对此，当时已经20年没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文学界愤愤不平。罗斯多部作品中的中文译者郭国良曾对媒体表示，上述评价固然不够准确，却也道出美国文学的一些问题。英语本身太强势，文学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自己的传统营养已经很丰富，文化强盛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一定的闭塞，这或许是美国作家阔别诺贝尔文学奖多年的原因之一。菲利普·罗斯通过写作展现了多方面的自我维度，作为美国人、犹太人、作家和男性本身，他既像布鲁诺·舒尔茨和伊凡·克里马那样为东方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新的活力，又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秉持着克制的激情。此外，又如其他20世纪的作家一般，他对于男性欲望的探索也为如今的性别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学依凭。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所遇见的世上最好的爱是什么呢？是谁给予你的呢？一起来听听一凡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个故事吧。遇见世上最好的爱，作者是刘继荣。大学时的好友假期出游顺路来看我，就在家中住了几天，正遇上老公出差，孩子感冒，我忙得不可开交。几天下来，他感慨道，看见你这样忙忙碌碌，身不由己，我是绝不敢要孩子了。我一愣，你都看见什么了？他同情地说，看见你一日三餐洗煮烧煎，比保姆还辛苦，看见你栉风沐雨，又接孩子上学，又忙工作，几乎变成机器人，看见你凌晨两点还不能安歇，要给孩子喂药水，像在服苦役，还看见你的皱纹与眼袋，看见你无穷无尽的付出。他叹息，女人最好的年华就这样交付掉了，人生还有什么乐趣？你看我工作时无忧无虑，出游时无牵无挂，多好。我笑了，对他说，你什么都看见了，可唯独没有看见我的快乐和幸福。儿子刚上幼儿园，第一次吃鸡翅。

这时才两岁半的他将鸡翅藏在白衬衣的袖子里，晚上带回来要与我分吃。我至今记得他津津有味地吮吸那半截鸡骨头的馋相，每每想起他衣袖上留下的那片鹅黄色的油渍，我心里就会有一片淡淡的温暖。朋友若有所思，脸上不再是戏谑的表情。走在路上，儿子像个小小男子汉，懂得让我走在他的右边。他说，妈妈是近视眼，我是千里眼，我来保护你。过马路的时候，他会冲着车流大喊，你们通通快让开，我妈妈要过马路了。仿佛我是至尊至贵的女王，所有人都得谦恭礼让。朋友爽朗地笑起来，他说，好羡慕你，女王陛下。去年五月的一个中午，儿子很晚还没回来，在外环路上我找到了他。这一路槐花开得纯白如雪，幽香扑鼻，儿子正专心致志地往树干上写字，一颗一颗的。他对我说，今天是母亲节，我没能买到康乃馨，就来到了这里。花开得那么好，却有人采摘，儿子就用水彩笔写下了这些执着的留言。这是我送给妈妈的花，请让它好好的开，不要摘。望着这一路盛开的槐花，我知道这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牵着孩子的手，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听到这里，朋友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就在前天，我和儿子一起去医院验血，当医生宣布儿子和我是相同血型的时候，他一下子欢呼起来，太好了，如果以后妈妈生病需要输血，就可以抽我的了。旁边验血的人还有医生都感动地说，有个这样的孩子真好。我平静地陈述完这些片段，朋友的眼睛却在刹那间湿润了。我对朋友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辛苦的同时享受到多少甜蜜，你也无法感受我生命中最深的温暖，但请你一定相信，遇见了孩子就是遇见了世上最好的爱。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露出了赞同的微笑。遇见世上最好的爱，虽然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但读到最后却让人心里暖暖的，眼眶湿湿的。在很多母亲眼里，养育孩子的体会除了艰辛还是艰辛。在很多孩子心中，母亲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总是太高。母子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亲情关系？幸福难道离我们还很遥远吗？守望与成长的交织中，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枝条随着风轻轻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忱，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